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样的一个行程，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以及九十七点五兆赫两套频率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另外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
0: 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分上下半段哈，上半段我们分享到的来自于卫生健康的两则这个内容哈，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周二嘛，我们周二是固定的环节是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那今天呢，我们是这个重播的这个时间段，大家也知道2026年9月呢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也正式颁布，而且实行之后明确了9月的第四周哈，所以我们是在9月的最后一周来做了这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月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活动。这也是这样一部法律颁布实施之后的首个活动月和宣传周。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这个相关人士哈，做客直播间毛东升毛科长给我们讲述了应该是在9月份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哈，我们基本上在民族团结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重播的方式呢回顾一下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加深这方面的印象。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今天卫生健康的第一则话题呢，我们说到10月13号，今天就是10月13号，是这个叫世界血栓日啊，这个是吧，这个就是每天几乎都会有一个相关的日子哈。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其实血栓性疾病啊，它这就是我们认为血栓，一般大家觉得是脑血栓比较多，人家是这么说，叫血栓性疾病，已经成为了全球重大健康问题。那么血栓性的疾病它其实主要分为两类，一个是就是叫静脉血栓这个栓塞性疾病啊，那么包括这个叫肺血栓啊栓塞症以及深静脉血栓形成。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动脉的血栓栓塞性疾病，那主要包括急性这个冠脉综合征以及缺血性脑卒中，就是大家比较了解，像这个脑卒中是吧，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个属于动脉的。那么比如说像脑血栓的形成啊，还有包括心房颤动引发的脑栓塞等等哈，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这个毕竟是这个日子是吧，所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首先呢，什么是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就是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通俗理解哈，其实就是血液在血管里异常凝结成的这个血块。这个其实我们在以前的卫生健康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人慢慢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哈，那么静脉血栓多与这个就是叫血流瘀滞，还有血管内皮损伤以及血液高凝状态有关。那么动脉血栓呢，经常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了解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继发凝血块形成而引发的，就它俩这个形成还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说动脉静脉反正谁都没放过
1: 是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血栓，那很多人说到底哪些人他容易得这个血栓呢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就是这个血流瘀滞，就比如说这个人他长期的卧床久坐，或者说是这个长途飞行或乘车，心力衰竭，静脉曲张，静脉长期受压。另外呢就是这个血管内皮损伤，像这个手术呀、创伤，还有这个静脉置管、化学药物治疗、感染等。另外呢就是这个血液高凝状态，患有这个异栓症，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口服避孕药或者是这个激素替代的治疗，妊娠以及这个产褥期肥胖等等这一类人群，他都是比较容易得这个血栓性疾病的。
0: 而且它是主要是什么，静脉血栓。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突然看到就是长期卧床以外就是久坐，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这个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哈。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就是这样的疾病越来越多，可能跟大家生活方式还是太有关系了。
1: 是的，很多朋友说就是我这个身体里哪些部位容易出现这个血栓性这个疾病呢，其实不同的部位的这个血栓栓塞呢，可以产生相应的一个部位的缺血的一个表现。你比如说急性肺动脉血栓栓塞症，就活动之后你感觉这个胸闷憋气，就是这个一过性的这个意识丧失，或者出现有就是这个咳血，或者说这个随呼吸加重的一些胸痛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缺血性的这个卒中，它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怎么讲呢，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些术语。你比如说有的人你突然发现他这个单侧肢体无力抬不起来，或者说这个说话，因为他都会用英文的一个单字母来表现嘛，比如 face F 脸，就一侧的面部口角歪斜，就这一类我们说的症状有点像这个脑中风啊，
0: 或者说我们觉得说有点像那个
1: 半身不遂，
0: 对对对，还有一种就是就是叫中风，就是被风吹到了好像是吧。
1: 你像他这里面都是什么面部的这个口角歪斜，手臂单侧肢体无力抬不起来，或者说是言语含糊听不懂话，这个时候一定要立刻去拨打这个救助电话，抓紧这个溶栓时间的一个这个它的一个紧迫性吧。另外呢其实从国内来讲，它这个使用中风的120口诀就是一代表一张脸 你去看看对方或者自己存不存在这个不对称或者是口角歪。第二个呢，就是代表这个查看力，你两只胳膊的力量是否对称，单侧有没有这个无力抬不起来，还有就是聆听说话是否存在这个口齿不清的问题。
0: 嗯，这个是我们说到它这个就是缺血性的卒中哈，这里面说到国际上采用的一些口诀。然后呢，急性啊，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一个病症，急性心肌梗死、
1: 啊、这个很吓人、啊、
0: 对，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如果一旦比如说脑血栓发生问题，然后呢，如果它是相对来急救时间是长的、
1: 嗯、
0: 黄金的抢救期比较长，然后我们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如果被抢救回来、嗯、可能最坏可能就是离世，相对来说大部分的话，如果在这个黄金期内你可以就是哪怕就是瘫痪在床，
1: 对对对，
0: 是吧，还不至于，但是心脏的话就比较就是救过来的就比较少，除非有一些是吧正好旁边有专业人士或者在医院、
1: 嗯、
0: 这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叫胸骨后这个压榨样紧缩样的这种疼痛，就像是被那种石头压着一样，而且呢持续20到30分钟，休息啊含服了这个硝酸甘油都不能够缓解啊，它不能缓解，而且呢可以可能放射到比如说你的左肩啊，左臂的内侧或者是下颌、颈部、后背啊，这些地方都可能会疼，而且可能伴随着大汗淋漓，有那种濒死感，这可能就是患者自己的感觉了哈。还有烦躁不安、恶心、呕吐、呼吸困难，需要警惕不典型症状啊。有些人可能这个症状没有那么明显，老年人呢、糖尿病患者，他们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像无痛性心肌梗死，就是说只有胸闷、气短、乏力等一些症状，一旦出现上述症状。

0: 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前往医院就诊。这个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些这个症状。有些老年人和糖尿病人他可能不明显，但是如果他就是尤其老年人大部分都会有血栓，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是一旦出现这样问题还是要特别的注意，最好就直接去医院，是吧？
1: 没错。那怎么样去预防这个血栓性的一个疾病呢？首先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看日常的这个戒烟限酒，还有这个控制体重，减少这个重油重盐的食物摄入，避免久坐啊。另外就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尚不稳定的时候呢，尤其是这个排便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力。这个其实排便用力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动作。
0: 对，就是其实也是，就是你要是特别用劲儿，它是会让血管破裂的啊。
1: 尤其是这个40岁以上的这个肥胖的一些女性，那在这里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个长时间自行去口服一些这个避孕药啊。
0: 嗯，
1: 如果是需要使用的话呢，你可以提前和医生进行一个这个沟通，
0: 嗯，
1: 就是遵医嘱来服用。
0: 就很多人觉得说，哎，这个和这个有什么关系？但是人家就放到一起，所以说这个东西就还是要特别注意。40岁以上或者肥胖女性不建议自行长期服用口服避孕药，这个就是为了自身健康啊，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1: 是，对于存在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或者说是有这个血栓高危因素的人群，我们还是要积极去控制它的一个原发病吧，做好这个降压降脂的一个这个工作。另外就是控制好自己的血糖，为手术期重视血栓预防，可以采用这个主动或者被动的一个训练，定期的翻身，穿戴医用弹力袜，必要时呢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一些这个抗凝的药物。就如果说我们做手术了，术后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尽早去下地进行一些这个康复锻炼。
0: 所以说医生经常会说这个，这个就是做完手术能走还是要走，是吧？下面要说到这个，就是得了血栓性疾病该怎么办呢？其实啊，一旦是明确的话，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要尽快就医了。当明确了血栓的部位、血栓的量、病因、危险分层等一些评估之后呢，医生会结合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合并症、并发症，还有包括这个适应症以及禁忌症等一些情况，选用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啊。那么他对于这个血栓性的疾病开展安全有效的全程管理，这个因为每个人他刚才也说了嘛，他有静脉的，有动脉的，是吧？血栓部位也不一样，脑部、心脏啊，是吧？因为血管它是全身各处都有嘛，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呢？就是这个寻专科、遵医嘱哈，规范治疗、规律用药、定期复查。说到血栓性疾病，它重在是预防，我们既不能说掉以轻心，但是也无需啊过度恐慌。那么坚持的健康的生活方式，管好你这个基础疾病，一旦哈确诊血栓的相关疾病，坚持规范用药、定期复查，是能够啊更好的来应对血栓的相关疾病的。相对来说，就是人岁数越来越大，你想我们的身体机能都是在这个退化的过程当中，那么血管里面积存一些垃圾，是吧，形成血栓，这是一件就是慢慢的人岁数大了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在这之前我们可能采取一些好的生活方式啊，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几率会更小一点。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呢，就是特别关注吧，今天也是这个世界血栓日嘛。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哈。下面这个话题呢也是跟我们的女性朋友非常有关的，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国家一直有两岸筛查，是吧？
1: 是，
0: 它是针对一些就是特定的一些这些女性朋友提供的一种就是国家这种怎么说呢，预防性吧，治未病的这样一种保障。那么今天要说到的就是筛查乳腺癌啊，这个检查的项目是越多越好，这个有人是这么觉得哈，这到底是真是假呢？
1: 我们的这个谣言终结站哈，就是做关于这个乳腺癌筛查的项目是不是越多越好呢？其实乳腺癌这个检查乳腺疾病，除了常规的一些体检这个检查之外呢，还需要借助一些必要的影像检查手段。最常见的呢就是这个乳腺影像检查，像这个超声呀，还有一些这个靶向治疗哈。它的这个优势呢是在于发现一些细的、小的、密集的一些钙化。超声呢是有助于这个检查肿块或者是一些内部的结构。那患者适用于什么样的这个检查呢？就是首先年轻的这个女性的乳腺腺体比较致密的，通常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去这个选择一些这个就是彩色的这样的一个声波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吧。

0: 因为它可以看到你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内部的一些结构。
1: 嗯，
0: 那比如说老年人呢，我们就适合建议大家去做一些这个钼靶检查啊。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脂肪，乳腺的脂肪分泌的会比较多嘛。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用这个影像检查乳腺增强核磁，这种检查它需要打这个造影剂，而且用的时间比较长。就是有的患者呢是其实也是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些这个检查的。由此可见啊，其实这个乳腺癌筛查的方案是需要这个量体裁衣的。
1: 嗯，
0: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根据个人的风险来定了。你说从临床的角度来讲，一般风险的女性比如说40岁，
1: 嗯，
0: 我们开始定期检查乳腺癌的筛查，如果你的母亲这个姐妹女儿等直系亲属当中有患个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的，已经明确携带乳腺癌相关的这个致病基因变异的，所以说30岁之前呢，你一定要就是接受过这个胸部放疗的，或者说有这个活检证实有乳腺不典型增生的一些高危病变，通常我们是需要更早的去进行一些筛查，并且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期的进行乳腺的 X 线检查和乳腺超声检查，必要时呢需要增加这个乳腺增强核磁共振就检查，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这个制剂可能会时间比较长，但它可能看的会更准一些。
1: 对，因为增强嘛，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增强核磁，其实身体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之后，最终你想确定比如说这个部位它到底是一个多少就是多少毫米吧，
0: 对
1: 啊，它厘米的时候比较少哈，然后多大，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概的除了活检是检出它比如说良性恶性之外，在这之前这些检查它是看出然后边缘是不是清晰啊，是吧，医生就可以据此来进行判断。另外这里面说过一般风险是40岁起定期检查，家里有直系亲属患过的或者你30岁之前就接受过相关治疗的，那么这个就是要更早筛查，那么定期检查是非常之重要的哈。因为我身边也见到过一些就是曾经做手术大概10几年就也不复查也不检查，后面结果发现呢，哎，这10几年之后又病变了，又发生问题，就2次进行化疗，最后倒是就是也是救过来的人受了很大的罪，是吧，
0: 是啊。
1: 所以说这个既然知道有这样方面的问题还是要特别注意，但是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体检的加项哈，它并非是越多越好。比如说 PET CT 呢，它一般都是全身 PET CT 嘛，我们比较在文章当中说是不推荐用于乳腺癌的常规筛查的。 PET CT 它整个就是这个人做了这个 CT 之后24小时身边就是基本上最好不要有太，尤其是打算要小朋友的或者是小朋友以及这个孕妇绝对是不能在身边，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放射性的这种状态哈。这里面还有 CA15-3 还有 CEA 这样一些特别的东西，它属于这个叫肿瘤标志物检查，也是不能够替代规范筛查的啊。盲目的加项可能会带来额外的复查呀、穿刺还有焦虑等一些负担，所以大家关注健康以及身体变化，但是不能过度检查，就是先用常规检查，发现问题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再进行检查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卫生健康跟大家分享的两则内容哈，我们每天辟着谣然后又传播的正确的健康的这种就是生活方式养生方式哈，希望大家每天在我们的卫生健康依然有所收获。那么稍后呢，我们一段公益内容音乐之后，我们将重播到的是我们对于这个蒙明伟毛东升毛科长的一个采访，希望各位继续关注。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1: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 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
2: 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 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辽阔草原。

0: 好的，各位继续来为各位送上到今天我们这段访谈的行程哈。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朋友来自于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科副科长毛东升哈，做客直播间。那么聊到的话题呢，依然是跟我们这个月的这个相关内容是有关系的。那说到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对于这个九月份的这个具体的活动啊，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创美好锡林郭勒。那么我们送上的依然是由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我们共同打造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节目。那么刚才说了，我们也是今天邀请到就是我们盟民委的工作人员，这样毛科长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盟民委的毛东升。
0: 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正好真的是在月底了啊，然后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刚才也提到2026年九月份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那在今年的七月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也正式的颁布施行了，明确了九月第四周啊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那么这也是该法颁布实施之后的首个活动月和宣传周，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毛科长做客直播间，就我们的活动月及首个宣传周是吧，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那说到这儿，首先想问到说你看咱们是属于锡林郭勒盟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哈，所以想请您首先从盟里的这样一个就是相关活动内容啊，举办的一些就是特色的一些比如说活动呀讲做呀，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工作的总体情况的开展吧，好吗？
1: 好。那么今年九月呢，锡林郭勒盟紧紧围绕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主题呢，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精心组织各旗县市区和盟直各单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系列活动，着力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成果，奋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一个呢是我们统筹谋划明确方向，锡林郭勒盟呢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部署，构建多部门全域化推进的工作格局，盟委统战部宣传部盟民委呢充分发挥牵头抓种作用，联合盟教育局盟司法局等多个部门呢印发了关于认真落实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宣传重点，细化形成了3个方面。

0: 面十三条具体落实举措，切实呢压实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的工作责任。9月3日呢，新中国论盟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和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活动在新浪浩特成功的举行，全盟呢各族干部群众呢300余人参加。活动呢采用法治宣传和文艺表演相结合的方式，精心呢组织编排演绎草原欢歌、奶茶、草原连着北京、红歌连唱、良法善治暖民心等节目，生动展示了草原儿女呢守望相助、同心筑梦的精神风貌，有形有感有效地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那么在我们9月21日呢，光影续模范艺术促团结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纪实微电影发布会呢在呼和浩特市红石榴主题展厅举行。影片呢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取材于我盟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红书包志愿服务队的真实先进事迹，以真实故事和纪实镜头展现基层模范扎根草原、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呈现了我们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生动实践。
1: 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这样一场活动，虽然说过去了一定时间了啊，9月3号的时候，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是参与的，其实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里面有很多的节目，当时我记得就非常的打动人心，是吧？那说到这儿呢，除了我们盟里组织的相关活动啊、宣讲之外，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又他们有自己的哪些，比如说活动的亮点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效吗？
0: 好，各旗县市区呢和盟支单位立足职能职责呢发挥优势，推动呢活动月走深走实渐行渐效。那么全盟呢累计已经开展了各类的活动1000余场次，覆盖各族群众呢10万余人次。活动期间呢盟委宣传部积极配合做好中宣部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集中采访活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民族报等32家中央媒体、有关行业媒体和地方媒体记者深入我们新中国乐一线，深度挖掘宣传报道各部门各地区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生动实践和动人故事。那么盟委统战部呢和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聚焦活动月主题呢，陆续在新浩特市、阿布嘎旗、苏尼特右旗、二连浩特市等地区开展融入北疆共奋进先行示范启新城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巡回宣讲活动，生动展现了锡林郭勒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图景。盟民委呢精心举办了全盟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活动，创新采取呢实地观摩加座谈研讨的融合模式，有效地搭建了全盟民族工作互观互学、互通互补、共研共进的优质交流平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盟教育局呢高质量举办了全盟第29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及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展呢语言文字啄木鸟纠错活动、国家通语言文字线上知识问答活动和中华经典诵读大赛系列活动，引导呢各族群众主动学习规范知识，自觉规范语言文字行为，切实呢提升全盟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那么司法局呢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考核，依托呢12348政务新媒体开设普法专栏，开展呢线上知识竞答，打通法律学习贯彻最后一公里。盟团委呢依托青年之家广泛开展主题团日活动，组织新兴领域青年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阵地参观学习，引导呢各族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盟妇联工会呢联合党支部开展民族团结建初心、巾帼携手向未来职工文体活动，组织草原徒步、马文化研学知识竞赛、巾帼志愿服务和职工趣味运动会，凝聚起

公司呢，依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展馆，以展馆多点流动竞赛加线上 vlog 直播的创新形式，开展了石榴花开星象党理想建功启星城的主题系列活动。通过呢整合企业的青年理论宣讲，文明实践项目路演、最美班组长故事分享等特色模块呢，全方位展示了电力企业各族干部职工同心向党、扎根北疆岗位建功的良好风貌。全网呢坚持把强化理论武装、深化法治学习、抓实宣传教育作为凝心聚力的基础工程，推动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入心入脑。一个呢是我们着力强化理论武装，坚持呢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的理论学习中心组、干部教育培训、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核心学习内容，各级党委呢党组专题学习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呢党员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第二个呢是全面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严格落实呢全区全盟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方案，举办全盟统一战线西运筑同心暨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会，聚焦呢深化党员干部学法示范，分类分层开展队伍学习培训，紧扣呢重点节点，丰富普法主题，构建全域普法工作格局等重点任务呢，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3000余场次。苏尼特左旗呢举办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知识竞赛。活动呢以赛促学，以艺凝心，让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呢深入人心。第三个呢是持续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呢蒙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四级的促进会及实践中心，依托呢红书包志愿服务队、银发宣讲团、红石榴子等志愿服务队呢等多支力量，深入呢农村牧区和城镇社区开展点餐式的这个宣讲。那么各地呢也依托普法的载体送法上门，组织干部职工呢走进教育阵地，开展现场教学，深入苏木乡镇企业社区，开展全覆盖多层次精准化的专题宣讲，举办呢宣传周启动仪式，并设置知识问答、趣味游戏等互动板块呢，让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学习民族理论政策知识，引导各族群众呢争当促进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比如啊，我们二连浩特市开展站在国门看筑牢系列主题活动，聚力打造边境五共同体验馆、红石榴影厅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场教学点，为常态化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开辟了全新的路径。阿巴嘎旗呢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趣闻运动，56名各族选手共同参与同心跃腾、同心携手、环环相扣聚同心等趣味运动会，切实呢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浓厚氛围。正向白旗呢举办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携手奋进新时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讲述身边人身边事活动，生动描绘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的壮美画卷。那么多伦县呢召开全县的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那么对20个全县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50名全县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予以表彰，营造了争当模范、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个呢，是我们聚焦这个交往交流活动呢，构建互嵌共融的社会格局。锡林郭勒盟呢，以文化浸润为纽带，创新活动形式搭建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
全盟呢以构建户县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为目标，推动呢各族群众在空间上融出。

0: 一家人，在文化上凝成一颗心，在经济上连成一条链。蒙住建局呢，将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形象有机地融入到城市公园广场建设、历史建筑活化利用全过程，指导呢全蒙各地区各部门打造了45个城市广场公园和99处历史建筑，全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蒙政务服务局呢，坚持用好12345热线，闭环处置各族群众民生诉求。截至目前呢，累计受理群众诉求呢9.86万件，值办率呢66.23%，群众满意率呢96.86%，工单响应率呢100%。对社保、住房、就业等民生诉求呢，接速即办，限时处置。Type 四期宝昌镇东郊社区呢，培育爱在东郊、融在一起民族工作品牌，设置呢小太阳社工驿站、非遗展厅、小候鸟之家等功能室呢，形成了党建引领、阵地支撑、暖心服务、多元融合的互嵌式社区点建设典型。镶黄旗新宝拉哥青格勒社区呢，创新总结1+1=35红色意识厅工作法，将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呢融入日常意识服务全过程，推动呢意识阵地既是解分窗口，也是育人课堂。镇蓝旗敖包西热社区呢举办第4届邻里节，设置呢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文艺汇演、亲子民族团结贴画创作、民族政策知识有奖问答、免费义诊等便民服务等多元的环节，切实呢把民族团结服务呢送到群众身边，展现出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良好精神风貌。那么新奥特市呢，聚焦我们青少年研学活动，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互访互动实践活动，举办呢同心汇聚杯、青少年自由搏击大赛、中国轮滑刷街竞赛公开赛及蒙经济青少年轮滑邀请赛等品牌，来自北京等多个省区的近1000名各族少年儿童奔赴草原，开展奶制品制作观摩、石榴籽徽章互换、民族团结趣味互动等活动呢，使4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呢，在润物细无声中入脑入心。东吴助牧庆旗呢，健全校内课堂教学加校外实践研学一体化育人模式，常态化开展呢组织红色主题草原非遗体验、各族青少年手拉手结对联谊等实践活动呢，累计开展了各类主题活动145场次，覆盖呢各族青少年呢1.7万余人次。聚焦这个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效呢，西吴助牧庆旗系统盘活了99号公路的文旅资源，常态化举办呢蒙古马超级联赛、白马纳达慕等传统的民俗活动，和自治区首届村跑第10届草原王挑战赛，有效的拓宽了跨区域各民族交流渠道。截至目前呢，累计接待呢各内外游客273万余人次，实现呢旅游收入11.9亿元。乌拉盖管理区呢立足传红首绿品牌，打造九曲湾、哈拉盖图农牧场等多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推动呢天边草原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家园。
1: 其实从您的介绍当中啊，我们各部门的、各单位的，再包括各地区的，尤其是您后面这几个，我们看到西吴助牧庆旗实现了国内外游客273万人次啊，旅游收入11.9亿元。就是从您介绍当中，我们对于今年夏天的这个感觉应该有了一个实感哈，而且我们其实从方方面面，我们都在打造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的，就是润物无声，但是深入人心，是吧？
0: 对。
1: 那么还想问一下啊，下一步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计划呢？
0: 下一步呢，我们将紧扣蒙委行署中心工作部署呢，全面落实15五期间呢，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的各项任务，健全呢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以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

0: 呢为契机，推动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引导呢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五个认同。一个是呢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度要求全方位地融入到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等各环节，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和专题学习，推动各族干部群众呢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进一步丰富法治宣传载体，拓展普法覆盖面，增强呢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第二个呢是我们纵深推进的三项计划落地见效，在青少年交流方面呢持续联动与各部门的合作，健全呢课内课堂教学、课外实体研学等一体化育人实践呢，常态化开展跨区域研学品牌赛事和结对联谊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根植到青少年的心灵深处。在户县市发展方面呢，深化五个嵌入实践的路径，总结推广呢各地区的典型经验，推动呢户县市社区建设从试点呢走向全面铺开，促进呢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在旅游促三交方面呢，持续将那达慕等的节庆民族节庆呢打造成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深化呢传统加潮流品牌升级，丰富呢文旅融合实践内涵。第三个呢是持续强化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格局，进一步健全呢民委委员单位责任制和民族工作呢协调机制，完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推动呢形成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全面覆盖的工作体系，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呢提供坚实的力量支撑。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也是通过您的介绍，更加的从您的介绍当中，其实是我们从一些数字里面，或者说各个单位所举办的这个活动当中，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锡林郭勒盟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件工作上，在促进民族团结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真的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是吧？而且呢，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计划是通过不同的载体，让我们这些比如说相关的一些宣传教育，通过一些更加接地气的方式，让老百姓、让孩子们更容易去接受，是吧？
0: 对。
1: 嗯，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谢谢大家。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的，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来。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嘿，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

0: 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牛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7: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9: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0: 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1: 要能镇定安神的。
1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1: 还要神清气爽的。
10: 柠檬汁。
11: 还要精力充沛的。
10: 那咖啡。
1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0: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欢迎各位来到缤纷生活家，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来问候各位，我是主播阿蒙。
1: 大家好，我是舒编。
0: 好，我们两位呢在直播间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今天呢也是农历的9月初4，进入到深秋时节，也提醒大家昼夜温差很大，及时关注天气早知道。而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稍后的环节当中为大家穿插播报。另外呢，节目的主流的内容呢就是实时更新的资讯内容以及丰富多彩的节目设置。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呢，第一站依然是我们的耳听八方。今天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科普一下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舰队日的一些小知识。因为呢每年的10月13号呢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舰队纪念日。也许现在呢你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或许现在你是一名普通的群众，但是你曾经肯定也是系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呢来学习知识，不忘历史，砥砺前行。
1: 那么在最后的多彩夕阳的板块啊，因为老年人年龄的增长，一些生理功能以及组织器官的退化出现了一个共病的现象，所以用药啊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着重要强调的是老年人用药的健康安全问题。
0: 那全程直播的过程里哈，无论您是哪一个时段来收听，或者呢是哪一个年龄段去收取到同样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呢上线来和我们的节目组一起互动一下，您可以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消息。另外呢，在视频号上主页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同仁们制作的短视频，也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那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在公益广告之后，马上和大家进入到节目的第一站行程——耳听八方。
1: 好的，稍后再见。

0: 间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6: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5: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来来来，喝点喝点。
8: 不行不行，今天开车呢。
7: 没事，我给你少倒点，你喊停我就停。
8: 好好好，停停啊，停
7: 停停停停。
9: 不是每次喊停都能停，劝酒等于谋杀。
1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流金岁月的好声音总会带给大家很多的回忆，这首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歌您是否还记忆深刻呢？ 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的第一站行程，耳听八方。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 每年的这一天呢，也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建队纪念日。 在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接力新长征的旗帜，带大家呢去科普一些少年先锋队的建队日常小知识，做一个完整的回忆。

好，重温经典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首先呢，很多朋友呢，无论是听到这些旋律还是看到书写的文字，都会下意识地哼出来，甚至忍不住接下来往下唱，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这是咱们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歌，也是铭刻在我们记忆当中的旋律。77年前的这一天呢，中国少年先锋队正式建队，我们重温很多的回忆，会发现就是那一抹红传了一代又一代，从未离开过少年的胸前。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把接班人的旋律唱下去，一起呢来分享一些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建队日的相关的知识。首先啊，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呢就先后领导建立了劳动童子军、共产主义儿童团、抗日儿童团、地下少先队等等少年儿童革命组织。 在1949年的10月，也正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也就是中国少年儿童队。那么在1953年呢，中国少年儿童队正式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也沿用至今。那提到少先队的光荣历程，我们呢一起回顾更多的历史。在1922年， 当时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陆矿工人们团结起来举行了安源煤矿大罢工，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罢工的过程当中啊，中国共产党呢在湖南湘西的边界的安源矿区创建了第一个少年儿童革命组织，也就是安源儿童团。团员们在组织里一起学习文化以及革命知识，参加罢工斗争，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后来呢，在1924年到1927年，我们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也进入到了劳动童子团时期。话说在安源儿童团诞生不久之后，中国共产党呢就在武汉、上海、广州、天津、唐山等城市建立起了劳动童子团。 而团员们的主要任务呢，是上街卖报纸，为革命募捐，包括给伤员清洗伤口、换药、喂饭、洗衣服，并且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积极地参加站岗、放哨、贴标语等等行动。包括很多的一些孩子们现在在一年级就学的一首歌《卖报歌》， 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哈，其实呢，小小报童充满大大世界，也许呢，这一份份报纸最早就是革命火种的延续。所以如果在当你唱起这首歌哈，你要知道你是卖报的小行家，也是传递革命火种的接班人。后来在1927年到1936年，那么共产儿童团诞生了。 这个和历史上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重叠的。当时呢，中国共产党啊，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儿童团。那么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动员广大的儿童去读书、识字、唱歌、画画，也积极地参加当地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并帮助红军侦察敌情、捡子弹壳、收集军用物资等等。 那么这一时期的孩子们啊，他们的历史任务又变得不太一样了。在修炼自身的基础之上呢，主要任务就是教育8到14岁的儿童去学习文化，并且去熟知革命知识。那么那个时候哈，标志红领巾不叫红领巾，叫红领带，口号呢是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当时组织原则采用的是民主集中制。 那么这个组织当时很庞大哈，在鄂豫皖苏区曾发展至11万余人，许多成员呢后面呢就

上经过历练也成为了真正的红军战士，并且培养了众多的革命人才。后来呢，组织再一次变化，在1937年到1945年，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啊，中国共产党在广大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抗日儿童团。抗日儿童团的团员们呢，当时一边去抓学习，一边呢还要忙生产，还要肩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等任务。那说到送书信啊，很多朋友就想到了红色革命故事鸡毛信，对不对？没错。那么这一时期呢，是抗日儿童团的成立时期。那么尤其像在晋察冀等等根据地哈，很多的儿童团的团员们呢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呢，有一个活动我印象很深刻哈，叫做五步运动。什么叫五步呢？比如说不给敌人去带路，不吃敌人给的糖啊，不被他所诱惑，并且呢后续还涌现出了像王尔小啊等等小英雄。据1945年统计呢，在华北地区哈，当时已经有60万的儿童团员，他们通过站岗放哨、破坏敌人交通线等等方式去支援抗战，甚至还参与了生产劳动和文化活动，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孩子们一定会回想出很多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红缨枪下的烽火童年，在这一时期呢，也是历练出了真正的红色精神。后来历史还在严格着继续往下走，我们来关注一下儿童团和地下少先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迈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儿童团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少年先锋队，队员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组织了救护、运输、通讯等等小组，也积极参加了支援前线等等活动。那么这一时间段哈，相对来说呢，这个任务的提升呢又有了一些质的变化，因为呢它主要是开展军事训练啊、之前救护啊、还有土改斗争等等工作。那么这一区域呢，比如说像陕甘宁边区，有很多的儿童团呢，他们会筹集粮食物资去支援前线。而且呢，需要去说一下哈，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少先队呢，他们的任务会更繁杂。比如说有一个队伍哈，叫做上海豹童禁卫军。没错，这个时候的小豹童们已经成为了地下党员，他们秘密地开展了情报搜集、散发传单、绘制敌情地图等等地下斗争，也是为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且这些组织哈，在特殊时期呢，也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的成员也通过隐蔽而勇敢的行动，参与了真正的革命实践。而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少年先锋队，它是在1949年的10月份成立的。那么话说呢，由中共共青团团中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10月13号正式发布了在全国建立起中国少年儿童队的决议。那么在1953年的6月份，我们中国少年儿童队正式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而每年的10月13号也正式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建队日。现在我们读到了历史，我们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当我们深刻地领会、积极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也会继续牢记总书记的殷切期望。那么作为一个已经是红领巾的你，或者是即将戴上红领巾的你，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关于红领巾背后的故事。红领巾呢，是少年先锋队的队员们的标志，它也代表着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每一个队员呢，都应该正确佩戴它以及爱护它，为它增添新的荣誉。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红领巾呢是分为小号、大号的两个规格，分别是，首先小号呢底边长是100厘米，腰边长是60厘米，大号呢底边长是120厘米，腰边长呢是72厘米。而红领巾呢，它的颜色采用了国旗红，可用布、绸、缎等等材料进行标准批量制作。
可能很多的孩子们哈，在接受了这个红领巾的授予之后呢，都会知道它的佩戴和使用是有严格的规范的。比如说少先队员呢，他们的组织要教育队员爱护红领巾，保持它的干净平整，佩戴时呢也要服装规整。还有呢，小学的低中年级的队员呢是佩戴小号的，小学的高年级和初中队员呢是要佩戴大号的。还有呢，小学的低中年级身高较高的队员呢也可佩戴大号的红领巾。而少先队员呢离队时也应该珍藏红领巾和队徽的徽章。此外呢，少年先锋队的队员呢参加校内外的少先队的集会活动，参加升国旗仪式、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等重要仪式活动的时候呢，必须佩戴红领巾。另外，参加体育活动、生产劳动以及在家休息的时候可以不佩戴。而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可暂不佩戴红领巾，但是应该佩戴的是队徽和徽章。还有呢，少先队的辅导员在参加少先队的集会活动的时候也应该佩戴大号的红领巾，这也就是看到很多成年人佩戴红领巾的原因哈。另外呢，少先队活动如果说邀请相关的领导来宾等成年人参加时，领导和来宾也应该表示尊重，去佩戴大号红领巾。此外，红领巾及其名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商业活动，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还有各级少先队的组织、少先队员，还有少先队的辅导员，也不得购买、使用不合规定的红领巾。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想到了自己第一次佩戴红领巾时的样子。没错，当我们把红领巾披在肩上，顿脚对准脊椎骨，右脚放在左脚下边，两脚交叉，将右脚经过左脚前面绕回到右边，左脚不动。那么右脚呢，经左右两脚的相交叉的空隙当中再拉出，右脚恰好能够绕左脚一圈，将右脚从此圈当中拉出抽紧就是可以的。那么在这儿呢，我要和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可能会混淆红领巾的佩戴方法和领带的佩戴方法，我们要说是完全不同的哈，希望大家不要混为一谈。另外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呢，也会感受到不同的一些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一些类似的熏陶。在今天呢，很多的学校也会开展一些主题的课程，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认真的学习，并且呢通过这样的一种言传身教，让更多的朋友时刻记住我们少年先锋队的呼号，就是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世界而奋斗。而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请说出你的声音，那就是时刻准备着。77年来呢，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们，总之都会念出那一句誓言，那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77年过去了，时代在变，而少年奋进的姿态始终没有变。朋友们，你曾经佩戴红领巾的照片还保留着吗？如果有的话，今天请你拿出来发一条属于你自己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纪念照片吧。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在第一站行程耳听八方当中和大家了解到的关于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纪念日的相关的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重新拾起那段曾经的回忆。稍后呢马上进入到的是下半段的节目行程，首先为大家安排的是天气早知道，不要走开，阿蒙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回来。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极限方面的消息。邦彦湖设镇晴间多云，零下五度到八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零下三度到九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度到八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零下二度到十度。瓦努拉图镇晴间多云，零度到十一度。二连浩特晴间多云，零下一度到十一度。萨克塔拉镇晴间多云，零度到十一度。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零下一度到九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零下四度到八度。宝昌镇多云转晴，零下四度到七度。上都镇多云转晴，零下三度到八度。多伦纳尔镇多云转晴，零下四度到九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来关注一下蒙府，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零下二度，最高气温是十一度，舒适度指数零级，人体感觉舒适。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西蒙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首先，在今天早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五级。十四号早间到十五号早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四到五级。十五号早间到十六号早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四级。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6: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5: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6: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5: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6: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接下来的缤纷生活之多彩夕阳。老年人啊，因为年龄的增长以及他们生理功能和组织器官的退化，那么共病现象可以说越来越多，所以啊，用药也会越来越多。多重用药并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多药同服，那么目前呢，全球医学界普遍认同啊，同时使用五种及以上药物就可以定义为这种多重用药。如果说每天用药量达到十种以上，那么就属于啊过度的一个多重用药的情况了。这里的药物呢，不仅包括处方药，它还涵盖了老年人日常所服用的各类的药用的产品。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的加快，老年人多病共存的现象啊，可以说十分的普遍。那么多重用药呢，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的问题。同时啊，老年人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这种多重用药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不合理的现象，可以说也给老年人健康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隐藏于多重用药的四大老年人健康的杀手，可以说是步步的侵蚀老年人的健康。那么第一个，我们来看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伪装的健康刺客，是药物的不良反应的情况。老年人多重用药的这种药物的不良反应啊，它的发生率可以说远超单一用药的人群。它如果轻的话，会让老年人出现比如说头晕等等这样的一些轻微的不适应的情况。重的情况啊，它会直接攻击老年人的肝肾的功能，成为啊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一个安全的潜在的隐患。那么第二类情况呢，就是一种体内的健康的混战的情况，就是药物之间它们的相互作用的情况。多种药物啊同时进入体内，就像一场啊不受控制的这种药物的混战，不同的药物成分相互干扰冲突，引发难以预料的一个健康危机。比如说抗凝药，它与抗菌药一同服用，就会让体内啊有出血风险，这种风险呢会急剧的升高。我们再看致命的一个健康推手，就是跌倒风险以及啊认知的一些损伤的情况了。多重用药呢，它会催生啊一系列的这种身体的不适，成为啊诱发老年人意外的一个致命的推手。比如说引发头晕的症状，它会直接的大幅度的提升摔倒的这种概率，并且啊存在一种过度多重用药的老年人呢，他的认知功能的损害啊可以说远比要高于一些多重用药的老年群体。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恶性循环的一个健康的陷阱，就是用药依从性的一个下降的程度。复杂的用药方案啊为老年人设下了一个健康的陷阱，那么让老年人啊陷入一种越用药越危险的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多重用药既让老年人的这个家庭要承担一个非常沉重的经济的压力，也会造成呢医疗资源的一个极大的浪费，彻底陷入呢用药越多健康越差负担越重这样一个死循环的状态。所以说我们要精准的减负老年人科学用药的一些方法。第一步呢，就是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了，建立一个完整的用药的清单啊。这个清单呢是由医生和药师联合进行全面的收集老年人所有的用药信息，同时啊要结合老年人他们的病史、身体的机能以及啊病情控制的情况，完成了全面健康的一个评估。这呢可以说是一个健康减药的一个基础性的前提了。那么第二步呢，就要进行一些专业的评估了，来筛选可以减停的药物。重点要排查三类药物。一呢是没有明确的治疗的指征啊，非必须的一个服用的药物。第二啊就是疗效比较小，获益远小于风险的。

0: 一段时间以后啊，要观察身体的反应情况，看看有没有不适应的症状。如果身体的状况一切尚可，那么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调整。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要进行一些联合的干预，优化我们所用药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减药的过程啊，要结合一些非药物治疗方式来辅助病情的这种控制。比如说啊，我们可以通过饮食调理等等来干预，或者呢是来辅助控制啊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一些慢性病的症状进行食疗，减少药物对身体的依赖。同时呢要整合一些治疗方案，优先选择比如说具备一箭双雕啊，可同时治疗多种疾病的这样的药物，从根源上来减少啊用药的种类。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一个全程的监控动态的调整方案了。在我们减药的期间，也要密切的关注老年人他们的病情的变化、身体的反应，根据呢监测的结果以及调整减药速度的方案来确定病情稳定控制，实现用药的一个最优化的选择。那么在减药的过程当中，核心注意的事项啊，首先呢就是要在专业的指导下来进行减药，绝不要老年人以及家属啊进行一个自我的减药、停药或者是换药。所有的换药方案必须啊要由老年科的医生、临床的药师来进行制定，并且啊一定要遵循是循序渐进的原则。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密切关注生理的一些反应啊，及时的进行沟通。在减药的过程当中呢，要仔细的留意老年人他们的身体的变化，老人自己也要主动的告诉家人或者是医生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状况，一旦出现不适啊，就要立即停药，及时的联系啊主治医生，要进行一个自行处理延误病情的这种方法或者现象不要出现。那么最后呢，就是要做好一些用药的管理了。减药以后呢，用药方案会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啊，需要重新的整理用药的清单啊，使用比如说一些非常方便的分药盒啊，定时提醒的一些提醒的工具啊，帮助老年人呢进行一些规范的用药。那么科学为药箱减负，同样我们也应该为老年人他们的健康来增福。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4: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5: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4: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5: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4: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5: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 片数三，

0: 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化。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制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留下纯正底色。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5: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动物育控中心提醒养殖户，秋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开展，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时间来到11点钟，我们的节目再一次通过电波和大家准时相见，问候聆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您收听到的依然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和大家共度今天的节目时光。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那么又是新的一天，我们的供求大门呢也是如约而至，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直播热线的形式来和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系，分享您生活当中供与求的信息。可以每天十一点钟拨打04798221395，04798221395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希望可以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再次通过电波期待着各位的准时到来，这里是供求热线，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整点天气资讯。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0: 好，一起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五级西北风。
1: 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偏西风四五级。
0: 明天到后天全盟晴见多云，四级西北风。下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8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9度。巴勒高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8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0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奥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萨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9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8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7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8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9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多云转晴，最高气温7度。贝子庙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6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5度。泰晤士御马苑多云转晴，最高气温6度。奥利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度。奥利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0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8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7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呢依然是晴见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显示，24小时全盟晴见多云，西北风5级，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1级，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1: 48小时全盟晴见多云，偏西风4-5级，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0: 72小时全盟晴见多云，4级西北风，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这103海张高速西蒙段乌日图至桑干达莱南路段封闭施工，现对乌日图入口去往河北方向、桑干达莱南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1: G116单七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1加高速西蒙段 K357、K386段 大雾天气，能见度低，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当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8: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9: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0: 学习、
9: 就业，
10: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3: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4: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9: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朋友们，我们来开启今天的供求热线。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选择两种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传递您手边的信息。一起来关注到一位朋友的房屋出售信息。房屋的位置呢是在兴建广场，现有133平米的22楼东户对外来出售。兴建广场的一套133平米22楼东户对外来出售。这个房子呢是总高28层的三居室，基本是没有入住，可以做婚房来使用，价格特别合适，赠送一个停车位，还有一个储藏间。联系电话13134999999，13134999999。兴建广场这个房子是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呢是28层的三居室。装修的时候呢，花费了有30多万，基本呢是没有入住，价格合适，赠送一个车位，还有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9，13134999999。
1: 来看到手边的信息，对外出售的是公园首府10号楼的电梯房，110平米。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价格面议。房本呢是满5年，联系电话是13394792000。对外出售公园首府的电梯10楼，建筑面积是110平米。房子呢是精装修带家具家电，价格面议。房本呢是满5年，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394792000，13394792000。
0: 对外来出售的是老职业学院东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一处大院，院子里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东西路、南北路，门口呢全是柏油马路，通行是特别的方便。北侧呢是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土地证、房产证、不动产证都是非常的齐全，价格可以面议。13604798379。房子的位置是在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养殖加工使用是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东西路、南北路，院门口呢还有柏油马路，通行非常的方便和顺畅。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证照齐全。联系电话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
1: 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工作内容呢就是每天要做3顿饭，还有就是家务整理。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方面，年龄要求是50岁以下，其他呢就是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来看到工资待遇方面，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元，月休呢是4天，但规定只能是在周六进行休息，工作地点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是来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工作内容呢是每天做3顿饭，还有就是每天的家务整理，要求是50岁以下，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方面呢是管吃管住，每个月的工资呢是5500元，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月休呢是有4天，但只能是在周六进行休息，工作地点是在新区西湖世家小区，是在锡林浩特市新区的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5374866370，15374866370。
0: 一位朋友对外来出租的是位于方悦名都小区90平米的2楼，方悦名都90平米的2楼出租，租金是包暖18000，13614893330，13614893330。这里是供求热线，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
2: 出租
1: 区。出租哪里？
2: 房屋位于锡林浩特市二校附近。
1: 二校附近，嗯。
2: 98平米的五楼。
1: 98平米的五楼，31厅。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吗？
2: 家电。
1: 哦，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2: 对。
1: 嗯，那租金呢？
2: 租金面议。
1: 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吗？嗯，包物业和取暖。
2: 哦。
1: 啊，好，您的电话来给我留一下。喂，你好。
2: 啊，包物业取暖。
1: 哎，包物业取暖费，好的，那您的电话来给我留一下。
2: 联系电话是180-180。0479。8885。
1: 8885，180-0479-8885。房子呢是在二校的附近，对吗？
2: 对。
1: 哎，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节目，那我们先说再见了。
2: 啊，麻烦主持人给多播几次。
1: 哎，好的，没问题，也欢迎您每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
2: 好的。
1: 好的，
2: 谢谢，
1: 那我们先说再见了。嗯，再见。嗯。来看到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是想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的98平米的五楼，也是一个陪读的很好的选择。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的房子对外出租，31厅，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具体的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接下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的信息。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这套房子呢是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5849919797。对外出售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的房子，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0: 好，一位朋友对外来出租和谐家园108平米2室1厅的三楼房屋的位置在和谐家园小区，一套面积是108平米2室1厅的三楼，这个房子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是19000，包括取暖费。13947982424，13947982424。和谐家园108平米2室1厅的三楼对外出租，可以拎包入住，包暖物业费是19000的租金。13947982424，13947982424。出租报社二校路口98平米3室1厅的一套五楼房子呢，是在二校的十字路口98平米3室1厅的五楼向外出租，全套的家具家电。18004798885，18004798885。
1: 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幼儿园的保安一名，来看一下相关的要求。要求是年龄55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的嗜好，有保安证的优先考虑。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664752746。幼儿园呢是要招聘的是保安一名，要求是55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的嗜好，有保安证的优先考虑。联系电话来记录13664752746，13664752746。
0: 好，各位，这里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出租位于吕家花园100平米的三楼，这个房子可以拎包入住。吕家花园小区100平米拎包入住的三楼出租，18404897888，18404897888。房子呢是在吕家花园小区，对外来出租的是一套100平米的三楼，这个房子可以拎包入住。18404897888，18404897888。出租新源小区一套77.42的一楼房子，在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拎包入住。13327097177，13327097177。
1: 来看到这位尾号是9888朋友的两条信息。 首先呢，是对外出售2013年的大众迈腾，这是个人的一手车，原版原漆，保险验车呢都是到年底，出售价格是32000，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8。对外出售2013年的大众迈腾是金色的，然后呢是个人的一手车，原版原漆，保险和验车都是到今年的年底，出售价格呢是32000，联系电话来记录17547919888，17547919888。另外呢，还有一个房子要对外出租，同样也是个人的一手房，首次对外出租，像这是在振兴小区70平米的三楼。振兴小区70平米的三楼对外出租，这套房子呢还配有一个小房，每年租金是12000，包物业和取暖费，包物业和取暖费，每年租金是12000。联系电话呢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0: 百姨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年龄不超过60周岁，男性年龄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包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可以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联系电话15034960862，15034960862。这个单位食堂呢是位于白银希乐收费所，白银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是需要招聘主厨和辅厨，年龄呢是女性不超过60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最好是呢两口子。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包住，交五险，节假日呢还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的人员可以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可以服从单位的安排。电话15034960862，15034960862。
1: 来看到尾号是1790这位朋友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在阿奇，他想要雇一名羊倌，说了自己的草场呢长势挺好的，所以说可以带少许羊过去一起养，地址呢就是在阿奇，但是具体的位置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3947391790，13947391790。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一名羊倌，可以带少许羊过去一起养，地址呢是在阿奇，具体位置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391790，具体的位置和薪资我们可以来联系13947391790。
0: 位于草原绿山小区，在苏林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有一套面积是120平米的电梯7楼，对外来出售。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7楼。对外来出售，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13847920007，13847920007。这个房子是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面积呢是一套120平米的7楼，120平米的7楼，对外来出售，带有品牌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面议，房本已满5年，具体呢来拨打一下13847920007，13847920007，联系人是赵先生。
1: 继续来看到我手边的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宽城小区7号楼，面积是170平米的大平层，楼层好，而且暖气呢是也比较热乎。哎，其实最近呢，如果想要购买宽城国际小区的房子，不妨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最近呢，看感受一下这个暖气到底是不是热乎啊。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13674792484，13674792484，对外出售宽城国际小区的7号楼，170平米的房子，楼层好，位置也好，而且呢暖气热乎，还是一个毛坯的房子。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3674792484，13674792484。
0: 好，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售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文豪世家小区的一套房子，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文豪世家小区的14楼毛坯房想要对外来出售。这个房子面积是150.4平米，带有车位，房本满2年。另外呢，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出售，文豪世家150.4平米带车位的14楼出售，房本满2年。另外在宜居家苑138平米的4楼出售，1390479-8338，联系电话1390479-8338。
1: 那看到西蒙融媒客户端上的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方悦名都小区100平米两室一厅的房子，家具家电呢也都是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也可以选择半年起租或者全年都可以，价格呢也比较优惠。联系电话呢来记录18647933344，18647933344。想通过节目来对外出租方悦名都小区100平米的两室一厅，这套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有点木质调的啊。如果我们想比较感兴趣这个小区的话，我们可以看打开西蒙融媒的客户端看一下，这位房主上传的照片，家具家电呢也都是非常的齐全，可以半年起租，价格优惠。联系电话呢是18647933344，18647933344。
0: 一位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想要出租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带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有库房大院对外想要出租，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呢是4000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联系电话您拨打1308479-8855，联系电话1308479-8855。
1: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想要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西园小区77.42平米的1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对外出售价格呢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2709-7177。对外出售白马饭店东侧西园小区77.42平米的1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对外出售的价格可以来联系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
0: 好，我们再次等候各位的光临，可以打进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5: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0: 好朋友们，我们试着来接通一位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看看有什么样的信息为我们来提供。喂，你好。
6: 你好，袁姐。
1: 哎，你好。
6: 我 出租一个房子。
1: 房子的位置是在哪里？
6: 振兴小区。
1: 振兴小区多大面积？
6: 3楼70平米。
1: 三楼七十平米，嗯。
6: 带小房，年租金12000。
1: 年租金12000，带着小房，包物业和取暖是吗？
6: 对对。
1: 嗯，好的。那还有其他的信息补充吗？
6: 首次出租都重新都装了，家具家电都有。
1: 哦，重新的装修，家具家电齐全。
6: 对，拎包入住，3楼。
1: 三楼，嗯，好的。也是首次对外出租是吗？这套房子。
6: 对对对。
1: 嗯，好的。您的电话给我来留一下。
6: 还有个信息呢。
1: 哎，好，那您说。
6: 出售个2012年的别克商务，
1: 2012年的别克商务，嗯，
6: 对，一手车，
1: 一手车，
0: 价格面议吗？
6: 价格是28000，
0: 28000，
1: 嗯，
6: 3.0V6的，
0: 3.0V6，联系电话是多少？
6: 175，
0: 175491，175491，
6: 9888，
0: 好，175491988，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播放，好吗？
6: 对，谢谢。
0: 好，不客气，咱们先说再见。
6: 嗯，再见，再见。
0: 好嘞，再见。
3: 野生动物，人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7: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3: 尊重自然，
7: 顺应自然，
8: 保护自然，
7: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8: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是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祭神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湿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中介，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8: 就会行动。
7: 供求热线，
8: 求热线，
7: 供求第一线。

0: 自己的这个售车呀，还有房屋出租的信息。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节目来对外出售的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 3.0 的 V6 版本的车，同样呢也是个人的一手车，爱护的保养的也都是比较好，价格呢是28000，出售价格是28000，2012年的别克商务 3.0 的 V6 版本，个人的一手车价格是28000，同样呢还有一套房子是首次对外出租，是在振兴小区70平米的3楼，带有一个小房，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租金呢是12000。这套房子呢是整体重新装修，家具家电也都是非常的齐全。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0: 出售位于丽都家苑小区77.12平米的4楼，丽都家苑小区77.12平米的4楼对外出售，已装修，可以拎包入住，38万的售价。丽都家苑77.12平米的4楼已装修，可以拎包入住，38万的售价。18604799091，18604799091。丽都家苑77.12平米的4楼出售，已经装修，可以拎包入住，售价是38万，联系号码是18604799091，18604799091。出租望业新居75平米的1楼，这个房子同样可以拎包入住，13674894315，13674894315。
1: 来看到西蒙融媒客户端上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牛倌儿。这个是家庭牧场呢，是想要招聘的是牛倌儿。来看一下岗位上面的要求，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没有经验的话呢，踏实肯干也可以。还有就是要会开铲车。第二点就是责任心强，要爱护牲畜。第三点就是如果说是两口子可以驻场的话，那就是非常的棒了啊，就优先考虑了。工资待遇方面呢是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5784，13847925784，我们可以有什么可以在电话里面进行详谈。工作的地址呢是在白银希乐牧场，是在锡林浩特市的白银希乐牧场。要招聘的是一名家庭的牛倌，家庭牧场的牛倌，要求呢能吃苦耐劳，不怕脏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要求呢会开铲车，责任心强，爱护牲畜，如果是两口子那驻场优先考虑。待遇方面呢是工资面议，具体呢可以来电话联系13847925784，13847925784，工作地点是在白银希乐牧场。
0: 新建广场豪华装修133平米的22楼东户，新建广场豪华装修133平米的2楼东户对外来出售，总高28层，3居室，基本是没有入住的状态，可以做婚房使用，价格合适，可以赠送一个车位，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9，13134999999。新建广场豪华装修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28层，3居室，装修花了30多万，基本是没有入住，可以做婚房使用，价格合适，赠送一个车位，一个储藏间。13134999999，13134999999。
1: 来看到热线方面的信息，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的一套房子，建筑面积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呢来面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出售，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院门口呢是柏油马路，通行特别的方便，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证照齐全。13604798379，联系电话13604798379。
1: 好，我们再来回顾到的是刚刚的热线的信息，对外出租振兴小

0: 小区70平米的三楼，这套房子呢还配备有一个小房，具体租金呢是12000，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这个房子呢也是重新的装修过，家具家电齐全，首次对外出租。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3.0V6版本的车辆也是对外出售，个人的一手车价格是28000，出售价格28000，这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3.0的版本。联系电话同样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好了，各位，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供求热线，再次期待着明天和您的准时相见。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第一篇，蚯蚓安家，牛粪堆种出新收入。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科技赋能，小土豆变身金链条。
1: 孙特左旗楚族饲草保障牲畜平稳过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林郭勒盟是国家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全盟年均养殖200多万头牛，年可产鲜牛粪1600多万吨。多余的牛粪成为农牧区生态治理的一道难题。如何让牛粪变废为宝？锡林郭勒盟引进转化高效蚯蚓生态养殖与有机废弃物处理技术，让小蚯蚓在草原上吃出生态效益，也吃出一条绿色产业链。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今天播出第一篇《蚯蚓安家》。牛粪堆种出新收入。过去牛粪曾是牧区重要的生活燃料，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富余牛粪大量堆存，既占草场又影响环境，而如今却成了农牧民增收的抢手货。西蒙融媒记者韩亚芬、郭小娟、周欣欣、宋红梅、方明报道。
1: 6月中旬是蚯蚓在牧区安家的最好时节，一辆拉着蚯蚓种苗的卡车开到了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家的养殖大棚前。一筐筐鲜活的蚯蚓种苗被精准撒入牛粪养殖床，小蚯蚓在这儿安了家。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2: 去年我利用牛粪养殖蚯蚓获得了收入，当年投放3200斤蚯蚓苗，3个养殖大棚，3个月就收入了7万多元。
1: 塞尔纳是全蒙第一个试点养殖蚯蚓的牧民，他利用每年6月的牧闲时节，在闲置的牛棚投苗。私查蚯蚓收获后，正好到11月肉牛进棚越冬，场地时间的错峰利用，实现了夏养蚯蚓、冬养肉牛的无缝衔接。这种养殖新模式不仅贴合农牧区生产生活节奏，还让牛粪变废为宝。在企业的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双重加持下，塞日纳家今年又新增改造了3座大棚，其中2座为牛棚改造，可新增投放蚯蚓苗1500多斤，按每个棚年消耗300吨牛粪计算，今年他家可再消化上千吨牛粪。自家的牛粪不够用，他便收购周边养牛大户的牛粪，实现互惠互利。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养牛大户潘志军：
3: 哎，正好我卖给他1000多磅，挺好，这个东西解决了我的环保。
1: 广袤的锡林郭勒草原有着丰厚的牛粪资源，为蚯蚓的养殖提供了充足的天然饵料，是我国为数不多能养殖国内公认的药用蚯蚓之一，中华赤子爱蚯蚓的产地。上海交通大学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正是看中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把蚯蚓规模化养殖及精深加工技术落地在这儿。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4: 牛粪的品质好，它里边的药物的残留和重金属的残留相对比较少，因为这边气候啊比较干燥，湿度相对比较小，所以蚯蚓养殖的过程当中各种蚊蝇杂虫比较少，养殖过程比较清洁，产出来的蚯蚓品质比较高。
1: 2023年，锡林郭勒盟科技局主动对接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利用蚯蚓体内分泌的特殊酶分解牛粪，降解有机废弃物的同时，产出高价值的蚯蚓和蚯蚓粪。2024年，项目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落地，形成了政府搭台、高效支撑、企业运营、牧户参与的完整体系。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局长包文霞：
5: 长期以来，畜禽粪物资源化、高质化利用是我蒙畜牧业力所发展的重大课题。科技局立足我蒙畜牧业产业基础，聚焦畜禽粪物资源化利用，开展了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
1: 目前，阿巴嘎旗、泰布斯旗等4个地区就蚯蚓生态养殖与牛粪无害化处理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项目集中签约。越来越多的农牧民主动找上门求发展。郑兰旗牧民毕里格图：
6: 觉得这个项目很不错，就过来学习，对环境保护也有益处，我打算回去之后开展这项工作。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7: 泰布斯旗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聚焦马铃薯产业，通过种苗繁育、规模种植、精神加工、全链条协同发力，为乡村全面振兴趟出一条全链发展曙光无限的新路。 新闻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0: 为破解种鼠品质不齐、出苗周期长等痛点，泰普四旗加码科研投入，大力培育优质脱毒种苗。在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培育车间内，智能化设备精准调控育苗温湿度，一排排嫩绿健壮的马铃薯脱毒苗长势喜人。通过标准化集约化培育，基地年产脱毒苗5000万株，可满足27万亩大田的幼苗需求，为全旗马铃薯稳产增收提供了源头保障。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威：
8: 我们生物中心呢，采用的是一个全自动的捕光系统，还有全自动。

0: 那培养基因制备系统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我们做到了15天苗子就能进行出苗的一个周期操作。
1: 依托优质脱毒种苗和标准化种植技术支撑，泰普斯奇马铃薯种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泰普斯奇马铃薯预计收获面积达36.8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120万吨，产值实现稳步提升。长期以来，泰普斯奇马铃薯种植规模稳定，品质优良，但存在加工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大量原料属外销，产业优势未能充分释放。作为全旗马铃薯特色产业集群核心龙头项目，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精准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有效推动马铃薯产业三产融合发展。项目正式投产后，可实现年加工70万吨马铃薯原料，同时园区配套建设60万吨仓储气调库和智能冷库，可有效破解马铃薯储存周期短、损耗率高、四季供应不均等难题，构建起集精深加工、智能仓储、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进一步提升马铃薯产业的综合效益。内蒙古凯达恒业食品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傅英伟：
2: 现在是一条生产线，是一期项目，是10万吨的加工能力，需要的原料大概是在20万吨以上，预计今年的收储量是在16万吨以上。
1: 从实验室精细化培育的优质脱毒苗，到田间规模化种植的优质商品薯，再到现代化生产线加工的薯制品，泰普斯奇马铃薯产业完成了从单一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从低端粗放发展向高端全链条升级的华丽蝶变。泰普斯奇农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刘世龙：
3: 我们是做强种薯，做优加工薯，做好商品薯，然后重点是打造品牌化，做强品牌，做优科技，把这个产业链这个附加值尽可能多的留在泰西当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4: 眼下正值牧草收割储备关键期，苏尼特左旗广袤的草原上一派繁忙景象，牧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机械化打漏草作业，为牲畜越冬度春备足口粮。新闻龙媒记者白天宇、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5: 今年巴彦淖尔镇达布西拉图嘎查牧民哈斯巴特尔家的2400亩草场牧草长势良好，尽显丰收景象。为科学保护草原生态，保障畜牧业稳定发展，他科学规划草场使用，专门预留出1/3的草场作为专属打草场，精准开展饲草收割储备工作。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达布西拉图嘎查牧民哈斯巴特尔：
6: 我今年打草较早，新草搭配去年保存的干草，可以保障牲畜安全过冬。
5: 今年苏尼特左旗通过多种渠道筹集饲草，计划储备饲草约21.35万吨，其中牧户天然打草0.5万吨，陈草1.5万吨，人工饲草种植2.36万吨，从外调运饲草约11吨，同时通过社会化饲草储备5万吨，应急饲草集中储备1万吨。目前各项牧草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为全旗牲畜安全越冬度春和畜牧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饲草保障。
7: 新蒙融媒通讯员梁小红、苏纳日、黄小旭报道。今年前三季度，二联浩特边民护士贸易交易额突破7亿元，口岸边民护士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依托边民护士落地加工试点政策红利，二联浩特市大力推行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冻马肉、山羊绒、山羊毛等特色商品进口加工业务持续壮大，落地加工已成为拉动护士贸易增长的核心力量。二联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地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大幅降低时间与物流成本。同时，护贸区配套组建边民互助组合作社、前移办事窗口，实现一站式办理业务，带动更多边民参与护市，实现增收。目前贸易商品来源持续拓宽，交易国别覆盖蒙古国、俄罗斯等国家，品类涵盖畜产品、粮油、轻工民俗产品等。边民护市贸易持续激活口岸开放经济，不断拓宽边民增收渠道，为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注入强劲活力。
4: 郑兰琪融媒消息，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宁夏举办。

0: 由郑郎奇文联选送的民间文艺家原创作品《吉祥西林郭乐》斩获大赛三等奖。郑郎奇代表队作为自治区唯一一支闯入全国总决赛的队伍，用歌声讲述西林郭乐故事。这次参赛获奖是郑郎奇文联持续挖掘当地文艺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激励文艺创作的具体实践。近年来，郑郎奇文联立足职能，守正创新，深度挖掘整合文化资源与乡村振兴时代素材，鼓励文艺创作，开展展演交流活动，不断打磨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精品。下一步，郑郎奇将以文艺为纽带，以作品为载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高质量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1: 近日，镶黄旗至正镶白旗城际公交线路开通运营。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汪苗苗、安志国、午夜、巴图敖齐尔报道。
2: 启动仪式在两地交界处浩特因高乐嘎查文化站举行，两辆崭新的城际公交车辆缓缓启动，分别驶向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和正镶白旗民安土镇。镶黄旗卷池公交公司负责人查纳：
3: 后两地群众来往再也不用拼车转车，公交化、常态化的出行方式是我们给两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理件民生实事。
2: 这条线路实现每日双向各两班次的运营模式，镶黄旗站每日7:45、11:30前往正镶白旗，正镶白旗站每日12:15、15:30返回镶黄旗，有效满足两地群众的出行需求。正镶白旗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阿斯汉：
4: 这条线路的开通，对两地的群众来往、商贸交流、联动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下面播送简讯。西林郭乐盟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按照每人每年15元标准，由政府全额出资担保。
1: 今年9月，二连浩特塞务素国际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8061人次，同比增长2.4%，进出港平均客座率达71%，同比提升2.3%。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郭小娟、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6: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7: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8: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9: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10: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9: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1: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2: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3: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4: 你要知道，李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人。
6: 人民的评议，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5: 两个人在电话里头聊了一阵，这位新盟友乐呵呵地向他通报了一个刚发生的情况。什么呢？就山水度假村扫黄竟然扫出了陈清泉，可算是初战告捷。
16: 出去出去，我告诉你啊，谁让你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你这是
17: 陈院长，事已至此，我希望你配合的。带走，
16: 我不走，我不走，我告诉你，警察也不能随便抓人，你知道吗？出去。
15: 这侯亮平嘴上啊祝贺，哎呀，太祝贺了啊啊啊，好啊！可这心里暗暗叫起苦来了。这盟友出战告捷是好事啊，可他又该怎么向高玉良这老师兼领导汇报呢？一见面，老师啊啊，请你喝茶，再告诉你事儿。你那原来那秘书抓起来了，跟洋妞睡觉嫖娼，受得了吗？你这茶喝的还什么意思啊？正这么想着的时候，这老师在服务员的引领下出现在门口。侯亮平见着了，急忙起身让座，鞠了个躬。哎呀，高老师好。哎呀，高玉良乐呵呵的，啊啊啊啊啊，你这猴崽子啊，怎么突然想请我喝茶呀？哎呀，老师，一是想尽尽心意，二来呢，向您汇报点要紧的事儿。哦，我就知道嘛，你这猴崽子是有事儿的，说吧。你们反贪局又盯上谁了？侯亮平严肃了起来，称呼也变了。高书记啊，盯上了是您的一位前任秘书。哦。我的前任秘书好几个呢，哪个出事了？陈清泉。嗯，高玉良微微一惊，小陈有什么问题了啊？侯亮平点了点头，是实名举报，举报人是陈岩石。高玉良目光狐疑地盯着侯亮平。陈岩石，第二人民检察院。侯亮平知道老师想说什么，也没解释，又从这个笔记本里抽出两张 电脑截屏照片递给高玉良，其中一张照片是陈清泉怀里搂着这么一个外国洋女人喝交杯酒，还有一张照片是陈清泉和高小琴一起在山水度假村打高尔夫球。高玉良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着照片，这是从哪儿下载的呀？陈岩石最近从网上下载的，2年前大风厂股权案一判下来就有了，可当时没人管，照片及时删除了，那么最近又有人挂到网上去了。据初步了解一下，陈岩石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哦，听到这儿，高玉良放下照片，这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侧身望着光明湖，心里不知道想什么。哎，高玉良长叹一口气，陈清泉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亮平啊，你把陈岩石的举报内容细细说说。侯亮平就汇报起来，那么根据陈岩石的举报，大风厂股权案涉嫌司法腐败，市中院所做的判决和省高院的终审判决都是错误的。负责此案的市中院副院长陈清泉经常进入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那么蔡成功质押大风厂股权违规，是假造员工持股会授权书办的质押登记，那么中院却视若无睹。两名主审法官都和主管副院长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还有一位和陈清泉关系暧昧，正是这位女法官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形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本属于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是激化了社会矛盾。说到这儿，这服务员进来倒茶，侯亮平挥挥手请这服务员离开，自己呢亲自给高玉良倒了杯茶，紧接着是继续说道，这个陈清泉明知质押造假却不查证，和这高小琴在山水度假村打着球唱着歌就给判了，贪赃枉法呀。哦，高玉良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放到桌子上，中央三令五申呐，陈清泉还敢在山水度假村那么胡闹啊？侯亮平往前欠了欠身，他是坚持不懈的去啊。老师啊，今天嫖娼还被市局抓现行了。哦，什么？今天嫖娼被抓？侯亮平实话实说，就在刚才市公安局赵局长打了个电话，谈工作时偶然说起，应该不会错的。
18: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6: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9: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5: 高玉良看着湖水，若有所思啊，环境改变人呐。当初在我面前有我镇着，经常提醒陈清泉有个怕头，也有所敬畏，到了市中院当了庭长院长，判人生死判人钱财，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哎，高玉良有些掩饰不住的沮丧，不愿谈下去。陈清泉的事儿我知道了，陈岩石实名举报了，又让人扫荒捉奸在床，还有啥说的？你们去查吧，他做过谁的秘书不重要，重要的是犯法没有，犯了法就绳之以法。是高书记，那我就按照您的指示办了。哎，不说 说陈清泉了，说你吧，本来啊我也要找你谈一谈，你办李达康老婆欧阳晶受贿案办的是惊天动地呀、高老师没那么夸张，也就是正常执行法定程序嘛，换谁都一样。不一定，要是换上你学长祁同伟啊，他就不会去拦李达康的车了，更不会当着李达康的面让这欧阳晶请下车。祁同伟还指望李达康在省委常委会上投他一票，支持他上一个台阶呢。侯亮平也跟着笑了，这倒也是，人家齐厅长同志那眼头比我活，情商比我高，哎，他党性比你差，人格比你低。侯亮平听着有点得意了，哎，我也有这感觉啊，谢谢老师夸奖。然而这高人话锋一转，流露出别样的意味，老师透露祁同伟对他有看法，怪得横冲直撞，打破了某种政治默契和政治平衡，可能会导致李达康的反击，形势将复杂化。侯亮平看着老师，什么叫政治默契啊？怎么会复杂化呢？亮平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刚说到这儿，手机响了，竟是祁同伟来电。祁同伟竟找他捞陈清泉，电话里这个祁同伟火气挺大。
20: 喂，老学长。

0: 听我说啊，你这次可真是捅了大娄子了。
1: 你看你不管不顾把人家大康书记的老婆给抓了，
0: 那李大康就势必会把这所有的事情都算在咱们汉大帮的头上。
1: 你看人家现在开始反击了吧。
0: 我告诉你啊，他今天搞了一个突击扫黄，这一扫可好，把咱们老师最喜欢的秘书给扫进去了。
2: 真有这么回事啊？那你能确定和李达康书记有关吗？
0: 当然跟李达康有关系了，如果不是李达康发话，那谁敢去山水庄园去抓人？
3: 山水度假村的高总打电话让我捞人，我竟然捞不出来，赵东来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哎呦，你捞不出来了，那你还和我说什么呢？哎，你找找咱们老师吧，让他和李达康讲和，现在老师最欣赏的人呢就是你，还要我呀向你学习呢。胡亮平听着话抬起眼皮看了一眼高玉良，老师说你向我学习什么呢？我现在正和老师说您呢，你情商高，是我要向您学习。捞陈清泉的事儿啊，行了，你就直接和老师说吧。
2: 给，高老师。
3: 高玉良接过电话，齐厅长，说吧，什么情况啊？听着电话，老师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了，语气也严厉起来。
4: 行了，这些话都不要再说了。别说陈清泉只是我曾经的一位秘书，就算他是我亲儿子也不能这么违法乱纪。我不相信李达康或者赵东来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陈清泉动手。那个山水度假村怎么了？是法外之地吗？齐厅长，这件事你就不要再管了，这个陈清泉该拘就拘，该双开就双开，他自找的。
3: 挂断电话，他把手机交给侯亮平。高玉良依然是一脸怒气，愤愤难平。
4: 这时月亮已经升起，阳光遍布一片灿然，岸边拖曳的柳枝垂入湖面，那景色是十分迷人。高玉良看着湖景感叹，哎，好景啊，好景。好茶，享学生的福了，有这好学生请我看好景喝好茶。
3: 侯亮平刚想说什么，高玉良一摆手，
4: 该办什么尽管办去吧，遇到阻力直接向我汇报，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胡说八道。亮平啊，你要给我记住，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所以啊，我们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永远永远放到心上。
3: 侯亮平充满对老师的敬意，激动地再次站起。是，老师，您说的我都记在心上了。
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6: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7: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3: 压下侯亮平，高玉良且不表，再说祁同伟。这祁同伟知道这事情没完呢，陈清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及行政拘留，只是一场噩梦开始而不是结束，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败局，堵住漏洞。那么在祁同伟看来，这个陈清泉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老师肯偃旗息鼓，主动与李达康握手言和，未来的局面或可维持。第二天一早，祁同伟破例没有去健身房锻炼，而是早早来到高玉良办公室门口等着。上班的时间到了，老师还没来，
4: 这不太正常，老师是一个像钟摆一样有规律的人，不应该呀。齐同伟不时地看着手表，保养的光洁闪亮的额头，他皱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因为陈清泉的分量很重，老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瑞龙也从北京飞过来周旋了，现在正在李达康的办公室谈着呢。他若是能说服老师也退让一步，哎呀，那就是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就在这时啊，高玉良的秘书从这个走廊尽头走了过来，看见齐同伟，他是颇感意外。哟，齐厅长，高书记病了，您不知道吗？他今天不来上班啊。哦，是啊，哎，我还真不知道。好了，再见啊。齐同伟说了一声谢，急急忙忙离去。他来到高玉良的家，进了老师家，只见高玉良倚在沙发上，用一块湿毛巾捂着左腮帮子。那吴慧芬说，你老师啊，昨天晚上在阳台上站了半夜啊，可能是受了风寒，早晨起来牙疼得不行了，吃了止痛药也没有用。哦，齐同伟知道这是老师的老毛病，急火攻心容易牙疼啊，这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圣人一般的老师只要牙疼就显出凡人原形，那么这么看来，陈清泉在老师心里也有些分量。齐同伟正犹豫怎么开口，高玉良摆摆手，
8: 想说啥你就说吧。
4: 由于是捂着腮帮子，所以说话有点不清晰。
8: 同伟啊，就知道你不会消停，我这儿正等着你呢。
4: 哦，齐同伟干咳了两声，他说自己本来不愿意麻烦老师，可想来想去不麻烦还真不行，人家的反击来是凶猛啊。老师啊，您看出来了吧？高玉良捂着脸看不出啥表情。
8: 什么人家啊，啊，哪来的反击呀？
4: 齐同伟还想捞人，说陈清泉在山水度假村以嫖娼的罪名被抓，据高小琴报告，其实他们是一起学外语。所以高玉良听这儿火了，他骂着齐同伟狡辩，荆州一个基层公安分局敢抓一个在宾馆学外语的法院副院长，这种鬼话谁会相信？弱智了。你仔细想想，正经学外语怎么去抓？他毕竟是副院长。齐同伟当然也不信。那么他强调的是，没有李达康的支持，荆州一个基层公安分局没那么大的胆子。陈清泉当晚嫖娼被抓，李达康在当晚的常委会就做出决定，宣布双开。他打电话打到会上都没用。高玉良看了齐同伟一眼，
8: 这就说明什么啊？
4: 这说明什么？高老师，这就说明人家预谋有步骤，心黑手辣，不留余地。老师，高玉良听到这儿，啪，把湿毛巾往桌子上这么一甩，愤然地站起，拿出陈岩石的实名举报材料，在手里晃着。
8: 难道李达康也和陈岩石、侯良平串通了吗？啊，
4: 这可能吗？齐同伟深感意外，可依然倔强地坚持说，这场大祸说到底还是侯良平闯的，他不追到机场抓李达康的老婆，人家就不会打这种防守反击。高玉良把举报材料摔到桌子上，愤怒的有点失态了。
8: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陈清泉这个混蛋，这个蛋有缝，是个坏蛋，难道不该处理吗？倒是你一天到晚和他们厮混在一起，竟然没发现这些问题，怎么回事啊？心里到底想的啥？齐
4: 祁同伟，你的党性呢？你的原则呢？你这个公安厅厅长是不是该下台了？祁同伟脸上浮现出幽怨的神色。哎，老师啊，现在人家就是想让我下台呀。高玉良恨铁不成钢，你是不是该下台？你老婆梁璐前天跑了，又哭又闹，说你整天泡在山水度假村和高小琴鬼混。啊，老师，他是胡说八道，老女人简直变态。梁璐现在是老女人了啊？当年呢，是谁在大学操场上公然下跪向人家热烈求婚的？一跪就是大半天，全校师生都知道。你忘了吗？祁同伟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9: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0: 现在是人赃俱获，
11: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2: 汇报完，马上判处。
10: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3: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5: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2: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3: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4: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5: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4: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6: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7: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8: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9: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0: 祁同伟脸上浮现出幽怨的神色。哎，老师啊，现在人家就是想让我下台呀。高玉良恨铁不成钢，你是不是该下台？你老婆梁璐前天跑来又哭又闹，说你整天泡在山水度假村和高小琴鬼混。嗯，老师，他是胡说八道，老女人简直变态。梁璐现在是老女人了啊，当年呢，是谁在大学操场上公然下跪向人家热烈求婚的？一跪就是大半天，全校师生都知道。你忘了吗？祁同伟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高玉良进一步逼问：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祁同伟，你也给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在山水集团很发财呀？你说话。发什么财呀？我哪有那个胆儿啊？祁同伟似有隐情，他急忙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好吧，在老师面前我实话实说。我和高小琴没有什么商业来往，但咱们的老书记的赵公子一直在和高小琴做生意，山水集团有赵公子的大股份。昨夜赵公子从北京过来，他让我捎话给您，约您见个面，还带赵立春老书记问您好呢。哦，高玉良一惊，赵公子又过来了，他怎么还不知道收敛呢？这时吴慧芬走了过来，换了一块凉毛巾给丈夫。高玉良捂着脸，哎呀，我这牙疼哪里是什么风寒得的，就是让你们这帮混账东西给烦的。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呢？祁同伟态度诚恳，说他知道老师讲原则，不愿和绯闻丑闻不断的赵公子多啰嗦，所以赵家的很多事儿他都没来敢找老师，有些事情替老师挡着，有些事儿替老师办了。昨晚为陈清泉的事儿，赵瑞龙从北京飞来让他去找李达康，他不能不找啊。

0: 没有。
1: 鸡腿试探地说道，那侯亮平呢？您的学生总当得了家吧？高玉良看着祁同伟，你当他是你呀？啊？祁同伟走了，把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也带走了，牙不那么疼了。高玉良扔掉了手巾，在沙发上挺直身子，发了一会儿呆。这时吴慧芬送罢祁同伟走了过来。高玉良问吴老师，你都听到了吗？
2: 我听到了。赵瑞龙竟能这么指使一位公安厅厅长，这简直是奇闻嘛。我估计他们在山水集团这块地儿上都捞了不少好处。
1: 哎，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是啊，是得加小心呐。赵瑞龙有个好爹，现在就讲拼爹嘛。
2: 哎，只怕不知哪一天他爹就被他给害了。
1: 可能已经被害了，据说中央巡视组就要过来了。
2: 巡视不是中央的正常工作吗？
1: 高玉良摇了摇头，正常工作。哎，他哼了一声站了起来，却也再没有多说别的，独自到院子里去了。
3: 他站在了一幢矮树旁，他在想着，
1: 省委书记沙瑞金、纪委书记田国富全是中央先后派来的，什么意思？值得三思啊。赵瑞龙真在荆州出了事儿，他也就脱不了关系啊。照说前边总还有李达康挡着，赵公子是他老领导唯一的宝贝儿子，可李达康多滑头啊，这辈子替谁挡过事儿？欧阳菁还是他老婆呢，那么在他面前就被侯亮平抓走了，他也不管。那么想当年他和李达康在吕州搭班子，赵玉龙跑到吕州发展，要建个美食城，那么李达康托三阻四就是不批，后来还是把难题摊到了他高玉良面前，弄得他躲都躲不了，还留下了一堆麻烦。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6: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 赵瑞龙这时候来干什么呢？该不是为吕州美食城拆迁吧？前阵子去吕州听市委陈书记说，赵瑞龙的美食城这回真要拆了。那个升不上去也不想升的老处级一学习要对赵家动手了。美食城毕竟是他当年批给赵公子的，那么现在闹得翻了天，实在让他丢人现眼。而且就在今天，沙瑞金和纪委书记田国富又到吕州考察去了，赵家美食城该不会也是考察内容之一吧？高玉良抡起镐头开始刨地。哎，这些事情太烦人了。吴慧芬在窗里看见了，跑来问为啥要刨地。高玉良轻描淡写地说，想对生活做一些改变，我把这地刨了，把这边上的花也刨了，以后不想种花了。
2: 那种点什么呢？
1: 哎，还没想好啊，冬天就要来了，有时间慢慢想吧，慢慢地想。
3: 就说到这儿，他这个牙痛突然又发作了，

0: 疼痛并没让祁同伟带走，反而发作得更加剧烈了。高玉莲回屋，躺在沙发上捂着腮帮子哼哼不停。吴慧芬急忙换上一块凉毛巾给他捂上，高玉莲愁容满面：这么一大摊烂事儿啊，难哪。吴老师啊，你现在知道我昨天晚上为什么在阳台上站到半夜吗？
1: 我知道了，你呀，这不是牙疼，是急火攻心。
0: 对了，急火攻心呐。

放下高育良咱们且不表，再说省委书记沙瑞金，这是一个深秋时节啊，一艘不起眼的小游艇悄悄划开了月牙湖平静的水面。在这个游艇上，省委书记沙瑞金和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在易学习的陪同下视察湖区治理。两位大领导那是轻车简从，没有让吕州市委安排，是一头扎进了月牙湖，直接找到了区委书记易学习。这让市里很意外呀，也让易学习忐忑不安。那么这个月牙湖治理涉及到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立春现在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沙瑞金和田国富这个时候来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呢？月牙湖是吕州乃至汉东省的一张名片，风景优美，名气很大，这些年因为污染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和当地官员的心病。湖边大量的饭店、工厂、生活小区把污水源源不断地排入湖中，水质长期富营养化，那么月牙湖变成了污水坑。这回新到任的区委书记易学习下大力气治理，西岸的180家餐馆饭店都拆迁了。这是个艰难的历程，为了拆迁发生了不少矛盾，易学习还让群众包围踹了几下，但有的饭店就是拆不动。易学习指着沿岸景色介绍情况，比如那个湖上美食城。沙瑞金举起望远镜看了看，哎，这么一大片呢，为什么拆不掉啊？易学习长叹一声，哎，赵公子的大买卖哪那么好拆的。沙瑞金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哪个赵公子啊？田国富倒是坦诚，拉高声调说，还有哪个赵公子啊？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呗。易学习这才把话说白了，沙书记啊，赵立春是我们老省委书记，他儿子谁惹得起啊？你看赵家这座美食城有多大的规模，排污量不下几十家小饭店，我们三下五除二拆掉老百姓的小饭店，却拆不掉赵瑞龙这种权贵人物的美食城，老百姓能没意见吗？我虽说挨了老百姓的骂，心里还真不敢怪老百姓呢，的确是我和政府没做好工作嘛。沙瑞金沉下了脸，易学习同志啊，你不容易啊。田国富往前凑了凑，再不容易也得干了。老易啊，已经在电视台公开向百姓表态了，今年一定要依法拆掉美食城，拆不掉他这位区委书记就辞职不干了。沙瑞金看了田国富一眼，国富啊，你咋啥都知道呢？那是啊，心里没数，我敢带您省委书记到这儿来考察吗？

0: 学习这才明白此行纪委书记起的作用。易学习便抓住这大好的时机，向省委书记汇报起来：“
1: 书记啊，拆美食城阻力很大，麻烦也不小。如果不是这座权贵人物的美食城挡着，月牙湖治理早就完成了。赵家一个权贵子弟，把党和政府的威信、老百姓的希望全搞没了。为这次碰硬，我专门的赶到了荆州，向省纪委和田国富书记做了一个汇报，准备把那些阻挠求情的权贵人物公开曝光。”这时一片湖滨住宅楼渐行渐近，沙瑞金注意到了。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在月牙湖畔盖上这么大一片商品房啊？易学习自嘲地说：“那还能有谁啊？还是老赵家呗。这就是吕州有名的湖畔花园的80万平方米，让赵瑞龙赚了12亿啊。所以吕州干部群众都说他们赵家，哎，具体的说就是赵瑞龙发在吕州，发在月牙湖。”田国富感叹不已：“赵家公子厉害呀，湖畔花园是第一桶金，美食城就是他们的印钞机嘛。”沙瑞金注视着前方：“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赵立春那时是省委书记吗？”田国富点点头：“赵立春那时已经做了8年省长，刚当上省委书记。”易学习往前凑了凑：“是的，那时吕州是高育良的书记，李达康的市长。”沙瑞金注意地看着易学习：“那么湖畔花园和这湖上美食城是李达康批给赵家公子的喽？”易学习摇摇头：“那倒不是，是高育良批的，李达康调离后才批的。”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沙瑞金很奇怪：“李达康不是赵立春的大秘书吗？他怎么不批呀？”
5: 这个事儿一直众说纷纭，有啥内情不是太清楚。
0: 沙瑞金看着湖面，又和田国富说了起来：“
1: 国富啊，你不觉得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吗？李达康是市长，又做过赵立春的秘书，可他没批湖畔花园和湖上美食城，倒是玉良同志给赵家公子批了，岂不耐人寻味啊？”
0: 田国富意味深长地说：“
1: 哎，瑞金同志啊，是很耐人寻味啊。据我这段时间的调研了解，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吕州市委书记的入常成了惯例，高育良同志就是从吕州入常委的，做到省政法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
0: 沙瑞金半晌无语，继而转移了话题。他知道易学习当年和李达康搭过班子，便问道：“
1: 学习同志，你早年做过李达康的班长吧？说说看，你怎么评价李达康这个同事的？”
0: 易学习沉吟了一下：“
5: 怎么说呢？李达康有开拓精神，有事业心，但比较霸道。当年一起搭班子，虽说我是县委书记，但李达康是强势县长，我基本上听他的。”
0: 沙瑞金话里有话：“
1: 是不是因为李达康是赵立春的秘书，有政治资源呢？请你实话实说。”
0: 易学习想了想：“
5: 是有这个因素，当年不叫政治资源，
0: 叫后台，但也不全是这样。书记啊，其实我还是挺佩服李大康的，他是个想为百姓做事的人，一到任就提出要让金山主要乡镇和县城通上公路，我怕加重群众负担，也怕惹出麻烦，不赞同集资修路。李大康就一次次缠着我谈，说金山县自然条件差，我们可以混几年走人了，但于心何安，哪怕有风险，咱也要负得起历史的责任，也要押上身家性命，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沙瑞金听到这儿笑了，最终由后台又想干事的李达康就说服了你。李达康平时话不多，是个没趣的人，只要说他干事儿，才那么滔滔不绝的，慷慨激昂的。私下里呀，他甚至和我开玩笑说，老易呀，我就是用枪顶着也得逼你竖起大旗，领着我们去打冲锋攻山头。沙瑞金一挥手，后来的事儿我就听说，为筹集资金闹出了人命。是啊，这是二期工程时发生的，我和主管副县长王大陆都不主张这么干，民力民资不可使用过度，得一步步来嘛。李达康就是不听，开着县里唯一的那么一部破吉普车，在这山里啊乱钻，四处骂人督战。
6: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7: 现在是人赃俱获，
8: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9: 汇报完，马上完。
7: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0: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3: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三十集。
2: 板垣坐在桌子后面，盯着金天一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坐在椅子上的金天一看着板垣，倒是有些不安，他稍稍地扭动了一下屁股。板垣望着他笑了，
3: 呵呵，你的屁股动了一下，看来我赢了。
2: 接着他又不理睬金天一，低头继续看着文件，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抬起头看着金天一说，
3: 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2: 金天一没有说话，笑了笑。板垣对门外喊了一声，
3: 中泽大佐，你们都进来吧。
2: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闻声走了进来。板垣一脸笑容地望着中泽，
3: 中泽大佐呀，陪这位金先生去喝喝咖啡，吃吃牛排，高桥少佐和黑木少佐也去吧，今天不审了，我请客。
2: 板垣说着转向金天一，
3: 啊，金先生，我还有事就不陪你去了，请原谅。当然你得先去洗个澡，换一身衣服，现在这模样我们的咖啡厅是不会让你进去的啊。
2: 板垣说完，廖飞、黑木慈和中泽甚至连金天一都有些诧异了。廖飞和金天一等人走后，美谷带着几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搜查着金天一换下来的衣物。
4: 啊，仔细一点，不要着急，有的是时间。
2: 美谷看了看表，不放心地吩咐道。一个日本兵从金天一的鞋里搜出了一副鞋垫。
5: 哎，博士，这副鞋垫好像有点特别。
4: 哦，有什么特别？
2: 美谷撕开鞋垫，凑到灯下，眯起眼睛仔细地看起来。他发现鞋上面有一些字母、方格和小孔，禁不住笑了。
4: 这肯定是他们正在使用的新密码。
2: 美谷说着，便凑到灯下开始了破译工作。第二天，在刑讯室里，被吊在刑讯室横梁上的金天一，此时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中泽向两个彪形大汉挥了挥手，
6: 把他放下来。
2: 大汉上前松开吊起的绳子，金天一被摔在了地上。黑木斯站在金天一的身边，怒容满面地俯视着他。中泽揪起金天一的头发吼道，
6: 蠢货，你是个呆头呆脑的蠢货，明明知道自己的密码警句，为什么不说？还是我告诉你吧，你的密码警句是狩猎的季节到了，快收拾好猎具到大森林里去吧，我们的专家已经把你们的密码警句破译出来了。
2: 今天一听到中泽居然说出了密码警句，一种无可奈何的恐惧感把他推向了绝望的深渊。中泽继续恶狠狠地瞪着他，
6: 这次空投入境，你还打算使用这个警句吗？
7: 是的，仍然使用。
2: 中泽笑了，他感到很满意。他又掏出搜出的那副鞋垫问金天一，
6: 你到新井准备使用你们情报局的新系统是吗？
2: 金天一看了看中泽，没有说话。 中泽冷笑了一声，
6: 不说，哼，实话告诉你，我知道的有关你们的事情比你还多。你打算现在把新密码给我呢，还是要等我这两个人把你浑身的骨头都打碎以后再给我呢？
2: 金天一没有回答，脸上却现出了痛苦的神情。中泽没有说话，向两个大汉猛地一挥手，两个打手又猛地抓起金天一的胳膊扭向背后。金天一立刻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动弹不得。中泽冷笑着说道，
6: 金天一，你想再被吊起来吗？
7: 我说，
2: 金天一终于忍不住了，嘟囔起来。中泽做了个手势，两个打手立刻松开了金天一，金天一又瘫倒在了地上。中泽恶狠狠地盯着金天一，
7: 说。
2: 金天一抖了一下，回答道：“
7: 这副鞋底儿就是对照表。起草电讯稿时，始终用方格里的七个字母，把第一个电讯方格摆在对照表的第一个字母方格的下边。”从左上角的第一个方格开始。
6: 那么对方怎么翻译呢？
7: 他们有一副同样的鞋垫，只需倒着读就行了。
2: 中泽听了不禁欣喜若狂。
6: 你们空投过来的主要人物是什么？
2: 金天一没有回答，
7: 说。收集东林方面的情报。
6: 接着说。
7: 没有了。
6: 苏军是不是想从东林方向进攻？
7: 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收集东林方面的情报。
6: 再说，
7: 真的没了。
6: 你预定的发报时间是什么时候？
7: 今天午夜两点。
2: 中泽不再问了，他笑了，显出了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
6: 很好，你现在可以休息了。祝你做个好梦。
2: 中泽说完向外走去。他们刚刚出门就遇上了正在向里走的廖飞。廖飞看着被打得奄奄一息的金天一问，
5: 怎么样，招了吗？
8: 高桥君，你来迟了，你没有看到我们是怎么审他的。
2: 黑木慈的笑声里现出了得意。廖飞感到有些发冷，他努力地镇定着自己问道，
5: 哦，他说了什么？
2: 黑木斯指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金天一笑了笑，
8: 你问他，哈哈哈哈，他全招了。哈哈哈
2: 哈。黑木斯说完便跟在中泽的身后得意洋洋地离开了。此时在刑讯室里只剩下了廖飞一个人。廖飞望着昏迷在地上的金天一，眉头紧锁，长长地吐了口气。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水野的办公室里，黑木慈笔直地站在水野面前。
9: 报告将军，这次空降的消息被泄露，我有一个想法。
10: 什么看法？
9: 我敢肯定我们中间出了叛徒。
2: 水野愣了一下，望着黑木慈。
10: 你这么肯定？
3: 我敢肯定。
10: 说说你的看法。
9: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有六个人，但知道后出去的只有三个人。
10: 好，说下去。
9: 这三个人是中泽君、池田君和高桥君。
2: 水野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绕着圈子，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突然，他站住了脚。
10: 那么，你怀疑是谁呀？
2: 黑木斯犹豫着，想说什么，又没有说。水野盯着他问：“
10: 你直说。”
9: 这三个人从表面看来，池田最可疑。他刚刚从苏联被交换回来，身后就有复杂的因素。
10: 那作为宪兵队的你，难道没有就这件事情？
9: 池田君说他去了索菲亚大教堂。
10: 我知道了，是那个阴阳怪气的神父。你继续说。
9: 但是我总觉得一个人是不会做出那么容易被人怀疑的事情的。他刚刚从苏联回来，不会一下子就为苏联人办事，这样做目标也太大了。

0: 水野想了想，
1: 有道理，继续说。
2: 而在另外两个人中，我认为中泽君没有可能，而高桥君说是出外和惠子约会，他也是刚刚从苏联回来，加上他离奇的身世，这都是个谜，而且我在直觉上不信任他。
1: 哦，
2: 但是他身份特殊，有板垣一夫护着他。
0: 水野看了看黑木慈，坐回到办公桌后面。
1: 你的分析有道理，你继续监视高桥浩，如果有什么事情，宪兵队帮你担着。记着，我们都是对大日本帝国负责。
2: 是。
0: 水野站起来，拍拍黑木慈的肩膀说：“
1: 好好干，年轻人。人就是要在年轻的时候建功立业。”
0: 黑木慈感激地望着水野：“
2: 谢谢将军的鼓励。”
1: 好了，你去干活吧。
2: 是。
0: 黑木斯一个立正后转身离开了。黑夜里，关东军情报局的大楼仍然有几个办公室里亮着微弱的灯光。廖飞从门口走出来，看了看四周，然后竖起衣领，低头向前疾步走去。不一会儿，黑木斯也从门口走出来，朝着廖飞走去的方向走去。老式的有轨电车在街道上慢慢地开着，车厢里只有很少的几个乘客，一个脸上抱着纱巾的老妇人坐在电车的后排，此时正在打着瞌睡。廖飞走上车来看了看，看到了坐在车后面的化妆成老妇人的卓越。廖飞刚想走过来，卓越立刻用眼神制止了他。廖飞回过头去，只见黑木慈也上了车。廖飞假装没有看到黑木慈，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朝着窗外望去。这时黑木慈也假装没有看到廖飞，找了一个前面的位置坐下来，脸也朝着窗外。电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一会儿便到了一个车站。廖飞站起身来下了车，不远处黑木慈见了也下了车。临下车前，他扫了一眼车厢里的人，却没有认出卓越。电车继续往前开去，卓越站起身来，走到廖飞刚刚坐过的位置，那座位上空空如也。卓越愣了一下，打算离开。当他走到电车门口时，突然想到了什么，又倒了回来，坐到廖飞坐过的位置。他弯下身子四下查看，终于从地下捡起了一张很小的纸条。他打开纸条看了一眼，眼里不觉地露出了忧虑的神情。秘密联络点里，卓越急匆匆地走进来，一把扯下脸上的纱巾。向围城急忙迎了过去。
3: 怎么样，接上头没有？
0: 卓越摇了摇头，
4: 唉，说不上话，那个黑木慈紧跟着。
3: 哦，
0: 向围城答应了一声，脸上露出了失望。卓越将手里的纸条交给了向围城。
4: 哦，这是廖飞留下的纸条。
3: 写了什么？
4: 哦，写的是病人肚子不好，已清肠。
0: 向围城颓然坐下了。
5: 今天一叛变了。
4: 什么？这个叛徒！
0: 卓越怒声道。向围城向卓越摆了一下手，
3: 小声点。
5: 看来金田一还没有把廖飞供出来，但他肯定已经和廖飞见了面。日本人再审下去，

0: 就很难说了。
1: 那怎么办？
0: 到了这个时候，我看可以通知夜莺撤退了。
1: 对，应该赶快通知廖飞撤退。
0: 可是连撤退的通知也无法下达呀，和他联系不上，这怎么办呢？
1: 我去。
2: 卓越说着就要走，向围城一把拉住了他。
0: 你去？你怎么去？你这么去，连关东军情报局的大门都进不了。
1: 到那里再想办法。
0: 那样也许能演绎一段国际特工的爱情佳话，却不可能创立国际特工的战斗功绩。你呀，好好坐下。
2: 卓越只好坐下来。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美谷的工作室里，美谷正在摆弄着一架黑色的机器，机器的样子很像是一部打字机。
3: 将军，这是日本外交部97型密码机，是同类产品中最先进、最复杂而且难以破译的机器。
2: 美谷博士说着，非常熟练地把机器上复杂的部件调好，指着密码机旁的一叠打印纸，得意地对板垣一夫说：
3: 哦，将军，这东西简直是太神奇了，我们借助于他的帮助，已经为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设下了致命的圈套，瞧，我们现在正在勒紧绳索。
2: 板垣一夫一边翻看着那叠打印纸，一边兴奋地击了一下掌。
4: 很好，我喜欢这种游戏。
2: 美谷进一步解释道：
3: 哦，这打材料只是我和您所设计的圈套中所取得的一部分收获。这种圈套实际上是一种致命的竞赛，也可以称之为无线电游戏。
2: 板垣一夫笑了，得意地对美谷教授说：
4: 博士，你还记得北海道的山里人是怎么追捕狼的吗？
3: 哦，记得，他们在狼窝附近的树桩上捆一只小鹿，然后躲起来，等着狼来捕食诱饵。
4: 不错，那些被抓或者被杀的中共谍报员使用的电台，就是咱们捆在树桩子上的小鹿。我们就利用这些玩意儿，把支那人和苏联人从森林里引诱出来。亲爱的博士，眼看着这狼就要出窝了。
3: 哦，哈哈哈！将军，我应该祝贺您的。
2: 板垣的脸色却突然沉了下来。
4: 可是，现在还不到举杯庆贺的时候。尽管这狼要出窝了，可我们身边还有一只虎，我还没发现呢。博士，用你的这套东西能帮我找出这只虎吗？
2: 梅谷想了想回答道：
3: 间接的也许有可能，将军，我倒很愿意试一试。
4: 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3: 很好。
2: 关东军情报局窃听站的院子里，板垣和美谷拿着那个宝贝走进了院子。院子里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卡车，每辆车的顶上都安着圆盘状的线圈。美谷指着车上的装置对板垣说：
3: 将军，你看到没有，这些效率高得惊人的无线电探测车是中共东北地下特别组秘密无线电报务员的死对头。
2: 板垣看着美谷笑着摇了摇头。
4: 亲爱的博士，机器是需要人来操作的，应该说中共东北地下党电报员的死对头 就是你。
3: 哦，
2: 梅谷得意的笑，
3: 谢谢将军的夸奖。
2: 板垣望着探测车皱了皱眉头。
4: 博士，你不应该让他们闲着呀。
3: 哦，是的。
2: 梅谷点点头，朝那些探测车一挥手，探测车一阵轰鸣，一辆接着一辆开出了院子。
5: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31集。
2: 关东军情报局窃听站的院子里，板垣和美谷拿着那个宝贝走进了院子。院子里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卡车，每辆车的顶上都安着圆盘状的线圈。美谷指着车上的装置对板垣说：
3: 将军，你看到没有，这些效率高得惊人的无线电探测车是中共东北地下特别组秘密无线电报务员的死对头。
2: 板垣看着美谷笑着摇了摇头。
4: 亲爱的博士，机器是需要人来操作的，应该说中共东北地下党电报员的死对头就是你。
3: 哦，
2: 美谷得意地笑了。
3: 谢谢将军的夸奖。
2: 板垣望着探测车皱了皱眉头。
4: 博士，你不应该让他们闲着呀。
3: 哦，是的。
2: 美谷点点头，朝那些探测车一挥手，探测车一阵轰鸣，一辆接着一辆开出了院子。板垣一夫和美谷教授转身走进了一间大屋子。屋内20多个头戴耳机的监听通讯兵在各自被指定的无线电频率段上搜查秘密的无线电报台。美谷向窃听站的一位执勤军官命令道：
3: 把你们所收集到的有关代号位 KHK 的秘密电台的全部材料通通交给将军。
5: 是。
2: 执勤军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美谷向板垣解释道：
3: 将军，KHK 是金天一的密码代号，对谍报员来说，这个代号就是他的一切电讯开始的特别信号，它是按照秘密发布机的特别信号播出的密码电讯的一部分。
2: 板垣将军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快，执勤军官将一叠材料放到了板垣面前。
5: 将军，退出来的材料全在这儿。
2: 板垣接了过来，看了看。美谷博士介绍说：
3: 白岩将军，我们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密码破译员，他完全可以替代金天一给苏军的秘密联络人员发报。
4: 哦，
2: 板垣一听笑了。
4: 怎么说，我们已经有了捆住这只小鹿的树桩了啊。
2: 美谷点点头，向执勤军官问道：
3: 哎，这个密码破译员现在在哪儿？
5: 他正在值班室监听。
4: 去，把他叫到这儿来。
5: 是，将军。
2: 不一会儿，执勤军官回来了，在他前面走着一个戴着眼镜的少尉。不知为什么被招来的情报局少尉此时已经吓得脸都白了。板垣一夫开门见山地问道：
4: 你马上就有新任务了，从现在开始你要尽快成为 KHK 的替身。
2: 少尉这才放下心来，胆战心惊地说：
5: 可我需要他发报扣件的录音。
2: 板垣不明白为什么，他转头看了看美谷。美谷解释道：
3: 好，每个发报员在发报时都各有自己的特殊习性，也就是执法。这种执法如果继续出现，就等于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说明在某个发报机上发报的谍报员就是原来派去的那个人。
4: 哦，
2: 板垣听明白了，赶紧命令美谷：
4: 那你赶快把录音给他。
3: 好的。
2: 美谷点点头，将录音交给了那个少尉。
3: 你赶快去熟悉吧。
2: 少尉接过录音带赶紧走了。 在廖飞的房间，廖飞躺在床上抽着烟，正在紧张地盘算着。
6: 看来我得走了，这个金天一一旦扛不住，一定会把我交出来的，到那时我就是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2: 廖飞想到这儿，一翻身爬了起来，拉开抽屉，寻找着任何可能留下的痕迹。找着找着，他的手又停住了。
6: 不行，我不能走，我如果走了，我的工作谁来完成？手没有找到，网没有建成，还有关东军的布防情报也没有到手。杰普洛夫花那么大力气设计的计划，难道就这么失败了？不行，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啊！
2: 想到这儿，廖飞又坐了下来。此刻在情报局窃听站里，板垣伊夫看了一下手表，还差一分钟两点，于是他向坐在发报机前的少尉问道：
4: 怎么样，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熟悉了 KHK 的执法了？
2: 少尉没有回答，却紧张地点点头。板垣笑了笑：
4: 好，那就开始吧。
5: 是将军。
2: 少尉说着戴上了耳机，当他的手指按到发报机按键上的时候，他就像是换了一个人，目光坚定自信，炯炯有神，手指熟练而有节奏地扣击着按键。苏军情报局监听站，通讯员卡加坐在自己的发报机前，他头戴着耳机，时间正好是午夜两点。一位少校来到他的身边：
7: 卡加，时间快到了，你要注意接受信号。
8: 放心吧，安德烈少校，可是不是说我的被监护人已经被捕了吗？那他还会发回电报吗？发回的电报还有用吗？
7: 杰普洛夫将军希望由此分析出夜鹰的安全系数，也许还有别的一些。好了，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如果您问的我都知道，那我就是安德烈将军了。
8: 是安德烈将军。
2: 卡加玩笑地回了一句。安德烈立刻纠正：
7: 少校。
8: 是安德烈少校。
2: 卡加说着，把自己的收报机调到预定的使用波段上。两点刚过，收报机面板上便闪出了 KHK 的字母。卡加立刻报告：
8: 少校，他准备发报了。
7: 好，准备接收。
8: 是。
2: 黄昏时分，在康熙公寓外的一棵老槐树下，黑木慈一身便服，戴着一顶帽子，低着头坐在树下面。他时不时地抬起眼睛看着康熙公寓。院子里的老徐看见了，忍不住走过来问道：
9: 哎，大哥，要擦皮鞋吗？
10: 走开。
2: 黑木慈头都没有抬地回了一句。老徐愣了一下，忍不住蹲下来想看看他的脸。
9: 哎，大哥，您不开心吗？
2: 黑木慈把帽檐一压，厉声说道：
10: 你走不走？小心我揍你。
9: 切，说个话嘛，咋说急就急了呢？
2: 老徐嘟囔着离开了。远处卓越慢慢地走向公寓，黑木子愣了一下，然后把帽檐压得更低了。卓越走进了公寓，黑木子站起身来思考了一下，悄悄地离开了。板垣家，板垣一家三口和廖飞此时正在吃着饭。 廖飞穿着一身白颜色的和服，显得很干净。板垣夫人对廖飞说：“
11: 高桥，寿司好吃吧？是惠子专门为你做的。”
2: 在一旁的板垣听了，假装不高兴地插了一句：“
4: 哎，那我呢？我是沾了高桥的福啦。”
2: 板垣夫人捂着嘴笑了：“
11: 惠子，你看，你爸爸吃高桥的醋了。”
2: 一家人都笑了起来。板垣夫人给板垣添了一杯酒，笑着说：“
11: 老头子，这可是专门给你准备的。”
2: 板垣喝了一口酒，又吃了一个寿司，满意地说道：“
4: 嗯，好吃好吃，没想到啊，在新京也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生鱼。好了，我吃饱了，我回书房抽支烟。高桥啊，你吃完以后过来一下。”
2: 廖飞听了赶紧放下筷子：“
12: 我也吃好了。”
2: 板垣拦住了他：“
4: 哎，怎么这么快啊？这寿司可是惠子专门给你做的呀，你多吃点啊。再说呀，你这么年轻又不像我，老了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多了。”
2: 板垣说着走进了书房。坐在廖飞身边的惠子夹起一块寿司放进廖飞的碗里：“
13: 高桥君，这是父亲让你吃的。”
2: 廖飞没有办法，只好接着吃。板垣的书房里只开着落地灯和台灯，光线显得十分柔和。板垣坐在沙发里，一边吸着雪茄一边看着书。这时有人敲门，板垣应了一声：“
4: 是高桥吗？进来吧。”
2: 门开了，廖飞走进来叫了一声：“

0: 母亲。谁娶了她呀？有福啊！
1: 廖飞望着板垣，诚恳地回答：“
2: 惠子小姐，千尘不染，肯定会有福气的。”
1: 板垣愣了一下，指指旁边的沙发：“
0: 哦，你坐吧。”
1: 廖飞坐下来，对板垣说：“
2: 板垣叔叔吸的是苏联雪茄。”
1: 板垣看了他一眼，笑了。
0: 是不是很熟？
1: 廖飞低下了头，轻叹了一声：“
2: 不瞒您说，我父亲抽的也是这种雪茄。”
1: 板垣也叹了口气，把话题一转：“
0: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和同事相处的都好吧？”
2: 托叔叔的福，一切都好。
0: 听说关于苏联人空降事件，内部有人走漏消息的事，宪兵队找你问话了？
2: 是的，那天我正好陪惠子出去了。
0: 和惠子出去什么事啊？
1: 廖飞拍拍自己身上的那身和服说道：“
2: 哦，是这样的，惠子前两天就叫我和她一起去秋林公司买和服，我那天赶巧没时间，出事的那天我没有事情，就约了惠子小姐一起去秋林公司买了这套衣服。”
1: 板垣听罢放下心来，点了点头：“
0: 啊，原来是和惠子在一块儿。那你和宪兵队说清楚了没有啊？”“
2: 说清楚了，这宪兵队还真不像话，派人跟踪我。”
1: 板垣向廖飞摆了摆手：“
0: 哎，这是例行公务，只要你自己干净，就不用管他们啊。”
1: 廖飞看着板垣，试探着问道：“
2: 叔叔，是不是有人将重要情报传了出去？”
1: 板垣看了他一眼：“
0: 你能保证那不是你吗？”“
2: 我的保证您相信吗？”
1: 廖飞反问了一句。板垣没有回答，又问他：“
0: 根据你的感觉，这个内奸会是谁呢？”
1: 廖飞想了想，摇摇头：“
2: 没有，我没有感觉，想不出内奸会是谁。”
1: 板垣叹了口气：“
0: 哎，由于你和惠子的关系，我不希望你出事。”
1: 廖飞看了看板垣：“
2: 请板垣将军放心，我会为你争气的，也请您相信我。”
1: 板垣苦笑了一声：“
0: 哎，这战争啊，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成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局面。这很复杂，也很难办。我现在连自己都难以信任，何况是你呀？”“
2: 这我知道。”
1: 板垣说着直起了身子。“
0: 看样子惠子是爱上你。”
1: 廖飞不知作何回答。板垣叹口气望着他说：“
0: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希望她能幸福，她也应该得到幸福。她是个那么纯洁的女孩，你懂我的意思吗？”“
2: 我懂。”
1: 板垣向廖飞挥了挥手：“
0: 去吧，去哄哄她开心，多说点她爱听的话。”“
2: 好的，叔叔。”
1: 廖飞说罢离开了。宪兵队黑木茨的办公室里，

0: 办公桌上摆着很多张照片，黑木慈拿起一张琢磨着，这是从远处拍的卓越的照片。黑木慈又拿起了一张，也是卓越的。他放下照片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穿起衣服向外走去。此时在英英诊所内，卓越的女助手哼着小曲儿，正在做些消毒之类的活儿。突然有人敲门，女助手喊了一声：“
1: 进来。”
0: 化了妆的黑木慈应声走了进来。女助手疑惑地看着他问：“
1: 大哥，看病吗？”“
2: 对。”
0: 黑木慈答应着，往四处打量。
1: 大哥，今儿不巧了，医生外出了，你明天再来吧。
0: 黑木斯指了指肩膀：“
2: 我这儿疼，你帮我扎一针。”“
1: 真的不行，我不会扎针，我只是助手。”
0: 黑木斯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杀气。“
2: 倒霉！”
0: 说罢他转身走了出去。女助手愣愣地看着他。黑木慈的办公室里，池田心虚地站在黑木慈的面前。“
3: 黑木君，您是宪兵队的人，我怎么敢骗您呢？我那天真的去教堂了，我是想去听听教堂的钟声。”“
2: 你见到斯蒂芬神父了？”“
3: 隔着人群远远地看到了，可是我没有与他交谈。”
0: 黑木慈听到这儿冷笑了。“
2: 上帝可以给你作证，对吗？”
0: 池田听了尴尬地点点头。半个小时以后，池田被叫到中泽的办公室。中泽气愤地望着池田：“
4: 池田，尽管我们认可了你的双重间谍身份，难道你不知道没有命令是不能与其中任何一方接触的吗？”“
3: 我没有接触，真的没有。”
0: 池田气馁地回答。中泽叹了口气：“
4: 你是我的手下，我当然要维护你，但我不希望我的手下出事，因为那对我同样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3: 中泽大佐，您一定要相信我呀。”“
4: 凭什么呢？”“
3: 中泽大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敢骗您呢？您就是要了我性命，我也一定毫不犹豫地给您送上，何况是一句话呢？我真的是想去听听教堂的钟声。”
0: 看着池田一副可怜的样子，中泽不想再谈下去，他挥了挥手叫池田出去。苏联远东情报局监听站里，卡加记录着 KHK 发回来的莫尔斯密码，心里感到特别轻松，因为这些发回来的密码证实他的被监护人被捕后竟然逃脱，并且已经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即将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俄乌能源停火，但对停火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在卢森堡出席欧盟外长会前表示，如果能源停火能够得到遵守，欧盟对此表示欢迎，但目前尚未看到俄罗斯愿意遵守的迹象。他同时表示，停火安排不应仅局限于炼油设施。波兰总理图斯克12号在华沙安全论坛上说，俄罗斯对停火或缓和局势都不感兴趣。他表示将敦促欧洲伙伴认真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德国总理默茨12号对媒体表示，德方已注意到美俄近期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但德国和欧洲不予考虑此类决定，德国将继续坚持对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据介绍，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巴基斯坦警方13号说，该国东部旁遮普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清晨脱轨，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韩国仁川市一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有多人受伤。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60天完全停火以组织总统选举的设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0月12号回应称，最近几个月，泽连斯基和他西方主子有关停火的呼声只有一个目的，争取喘息之机，得以重新整顿力量。欧洲也可趁机。

一向其输送新武器，但俄方不认为泽连斯基配得上这种喘息之机，也不会再次轻信他的保证和承诺。当地时间10月13号，烟霾继续笼罩新加坡。截至上午11点，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94，仍处于不健康水平，是全球污染第二严重的大城市。据了解，自10月4号以来，新加坡的空气质量一直处于不健康水平。新加坡的烟霾天气主要受印度尼西亚野火持续蔓延等因素的影响。印尼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烟霾，而且大火可能会燃烧到11月。鉴于河水暴涨风险，阿根廷当地时间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不对游客开放。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4到8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敏。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系矿产四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0: 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后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此次发布的目录是在原细目矿种及亚矿种划分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调整，适配新发布的《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对矿产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1: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3: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2: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一

0: 2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汽矿产四类。乔春雷表示，原系墓运行三十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1: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专项法和矿产专项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系墓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0: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系墓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墓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雷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1: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客货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保障广交会参展客商及货物高效顺畅通关。来听总台记者郑树、赵晶的报道。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我国三大航空枢纽之一，也是境外展客商参加广交会的主要经进口岸。这几天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境进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十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境进人数约3万人次，日均境进航班超180家次，同比分别增长24%和11%。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为保障广交会展品等进境货物高效通关，广州海关在口岸设置广交会进境展览品通关专用窗口，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模式，保障企业通关需求，优先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海关手续，实行即到即审、即查即放。据广州海关统计，十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3000吨，同比增长22%。
3: 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交通出行、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周池森综合报道。
4: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
5: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推动采购商服务向全旅程、全链条、全场景延伸。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4: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同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6: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0: 沪苏西长城际铁路是连接上海市与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途经昆山的城际铁路。今天该铁路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车站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今天太仓展顺利完成最后一块深基坑底板浇筑，成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全线首个完成底板封闭的车站，施工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先导段始发站，太仓站为地下双层双柱三跨岛式车站，配套多条换乘通道，建成后将与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形成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叶旭东介绍道，
8: 我们采用明挖顺作法，将车站主体工程分为底板、侧墙、中板、顶板等部位，分段有序推进，现场四十多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智能监测系统二十四小时动态监测健康安全，同时建立了关键辅材入场管理清单，全方位保障现场质量进度安全可控。
7: 太仓站地处典型软土区域，淤泥质、沙质土层交错分布，地下水位高，水量充沛。工地紧邻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与地下停车场，深基坑施工稍有扰动，就可能引发地下水突涌，维护结构变形，周边建筑物沉降。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总工程师袁宁宁，
9: 针对软土地层与临近既有线施工双重难题，我们坚持前置技术谋划，严格遵循分层分段对称平衡、随挖随征、前车后挖的原则，组织开发支护，积极推进智慧工地建设，运用 BIM 技术、AI 视觉监测、智能安全帽、智慧用电等数字化设备，搭建人防加技防的立体化安全管控体系。通过信息化监测设备，不间断采集基坑水位、维护变形、地表沉降等数据，实现风险主动预警，为深基坑装上智慧神经。同时，细化各类风险专项应急预案，落实分级管控、闭环处置机制。

0: 市，依靠精细化管控化解软土施工风险。
1: 目前项目正抢抓秋季施工窗口期，有序开展剩余钢支撑架设和主体结构施工，预计春节前实现车站主体封顶。未来沪苏锡常城际铁路建成后，太仓站将纳入上海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串联起长三角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与机场联络通道。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的方式，加油！

0: 鄱阳湖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又是国际的重要湿地，全球重要的生态区。每到秋冬季节，鄱阳湖水落滩出，草洲湿地碧绿一片，鱼虾螺蚌十分丰富。
1: 正因如此，每年约有70多万只候鸟飞抵鄱阳湖越冬，形成了一道美丽和谐的生态风景。目前进入十月份，今年越冬候鸟的栖息情况如何呢？迁徙高峰将在什么时候来临？来听总南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的报道。
2: 记者从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湖区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10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100余只，白皮鹭600余只。此外还监测到4000余只绿翅鸭、1600余只反嘴鹬、20余只豆雁等大量水鸟，候鸟种群类型不断丰富，集群规模持续扩大。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湖池保护管理站监测人员瞿文静：
3: 根据上一次我们10月8号的08定期监测来看的话，目前鸟还是刚开始来，发现雁类有3种，一个是豆雁，还有白额雁，还有灰雁。我们国庆期间啊，一直在值班，也一直在做巡护监测。10月1号的话，就已经发现了在朱氏湖啊，发现了大量的白眉鸭。10月4号的时候，在大湖池上空发现了15只灰鹤。
2: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吴城保护管理站监测人员刘丽丽：
4: 这些都是冬候鸟，他们会在鄱阳湖越冬，也是先头部队嘛，他们的到来也就意味着后面有大批的候鸟即将到来。
2: 据刘丽丽介绍，通过比对鄱阳湖保护区历年监测记录发现，今年首批越冬候鸟抵达鄱阳湖的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目前湖区主要越冬候鸟以雁鸭类为主，而像大家熟知的江西省鸟白鹤以及东方白鹳、小天鹅等珍稀鸟类，预计在11月下旬集中飞抵鄱阳湖越冬，届时鄱阳湖将迎来越冬候鸟迁徙高峰。瞿文静：
3: 就目前的话，我们大湖池今年有个情况，野生莲藕它的繁殖的情况，繁殖的面积比较大，但后续的话，我们通过水位调控，大量候鸟来了之后，我们把水位调控到适合候鸟栖息觅食的一个环境之后，可能会吸引很多鸟。因为今年由于有个涨秋水，湖里面鱼虾等资源会比较丰富。
2: 当前鄱阳湖保护区湿地食物资源充足，为越冬候鸟提供了良好栖息觅食条件。此外，随着深秋气温逐步走低，候鸟迁徙进程持续推进，鄱阳湖保护区将加密巡湖监测，动态跟踪候鸟种群数量和分布变化，加强越冬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瞿文静：
3: 我们的保护工作其实很早就开始部署了，包括我们的日常巡护都是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展，每天我们都会出去开展一个巡护。

0: 部监测，去跟踪候鸟一个动态。
1: 绿海龟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重要的海洋旗舰物种。近日，280多只人工繁育的绿海龟从四川成都的一家海洋公园启程，开启奔赴南海西沙群岛栖息地的龟海之旅。这也是该公园连续第五年开展海龟放流公益活动。来听四川台记者邓达、李慧娟的报道。
2: 成都到南海西沙，280多只人工繁育的绿海龟踏上龟海之路。巴掌大小的幼龟背甲纹路清晰，小鳍肢轻轻滑动，模样灵动可爱。绿海龟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的生存状况被看作是南海生态健康的晴雨表。成都这家海洋公园工作人员刘郎介绍，开展人工繁育、个体科学放流是海龟种群保护的重要手段，目的是补充野外种群数量，维护海洋生态平衡。
3: 我们自2021年开始就从事了绿海龟的繁殖工作，然后自2022年开始就进行了一个放流活动，今年的话是放流的第五年。然后我们放流的话，主要是放流在西沙群岛，补足一级国家保护动物的一个稀缺性。
2: 刘郎介绍，放流有着严格的科学标准，每一只小海龟都要经过长期饲养、隔离检疫和健康评估，确认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才会进入后续转运流程。
3: 现在这一只呢，是我们25年进行的一个繁育，现在呢，它就是正好是1岁0。然后我们现在搞的活动的话，就是让它回归大海。前期的话，我们会把它放入海南文昌市，然后最后放生的地点是在西沙群岛。
2: 放流前，海洋公园还组织开展了海龟小小守护者探秘科普活动，让青少年亲手参与海龟体重、背甲长宽等基础数据采集。参与者文诗琪：
4: 来到这儿感觉到很开心，因为看到了非常可爱的海龟，学习了绿海龟相关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保护海洋，保护绿海龟。
2: 自2021年启动繁育研究以来，成都这家海洋公园已经成功孵化存活绿海龟超1000只，算上本次计划放流的280多只，5年累计放流数量将突破500只，逐步形成科学繁育加科学放流加全民科普的保育模式。按照计划，这群容积小海龟将在海南文昌完成野化暂养，待各项出海条件达标后，于南海西沙海域实施放归。期待这群小海龟能够在蔚蓝的大海当中平安生长、繁衍生息，为南海生态保护、野生海龟种群恢复注入新生力量。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3: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南北冷热分化，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震荡走低。那本周末前后呀，气温刷新低，而南方呢， 本周的气温维持偏高。接下来我们具体来了解，那未来北方冷空气还将是比较频繁的状态。今明两天冷空气呢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尤其是今天的最高气温单日降幅多是在6到14度的。15号开始呢还将有新一轮的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地区，带来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而且呢雨雪啊也会同步增多。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呢，北方气温将陆续是降到偏低的水平，并且啊大面积是刷新今年秋季以来的新低。那预计到了19号前后，最低气温10度线将南压到黄淮。
12: 好的，景瑞。
1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自然资源部强调，通过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将支撑分矿种制定勘查开发指标，优化布局，指导找矿方向和矿业权设置，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战略性矿产，实施特殊保护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等。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产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据韩联社13号报道，韩国仁川市一家大型超市当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警方已逮捕涉嫌行凶男子，目前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10月15号到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广州分3期举办。随着广交会的临近，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的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停考了4天。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刚刚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关于10月11号、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以及关于10月10号、12号及今天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14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了。需要说明的是呢，原定于今天进行的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呢，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之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也就是12、13号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就在刚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名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也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说的专场。那么无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也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将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来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呢，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来向考。

0: 考生进行通知。那么因为这次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来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的考生发送申请入口以及具体的说明。此外呢，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承诺可以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么针对10月10号、12号和13号雅思的单科考试重考的临时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是发布了后续的安排。协会表示，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那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协会可以提供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因本次事件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那么同样的，如果考生需要，协会可以出具相关情况说明，来向海外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孙欣。

0: 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伯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南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3: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4: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2: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

0: 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1: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2: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3: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坚实根基。
4: 此次博科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6: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博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5: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2.7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玛尼表示，
7: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5: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8: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5: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9: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5: 在孙宏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

0: 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1: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切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0: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12号还称，当天晚间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更多消息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目前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进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的命中了目标。胡塞武装呢再次警告全球各航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是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以及空域除外。那么当地时间12号，根据航空通告消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的10月18号的0点。那么沙特阿拉伯呢近期已经请求了法国、英国、巴基斯坦以及埃及向该地区的支援防空系统。那么英国呢早前已经同意了沙特提出的这个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援以及协助沙特应对相关的安全威胁。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呢在12号的时候又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的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此外呢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对于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呢，它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呢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且愿意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伊美局势呢，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这个调解人继续进行信息交流，伊方也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主持人。
0: 好的，鼓励。
2: 沙特方面装备了萨德、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但是近期胡塞针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仍然接连得手，这是装备本身的局限，还是防御体系面临结构性难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3: 沙特确实是装备了美国的爱国者3导弹、爱国者2导弹还有萨德导弹，这种导弹在全球都是防空系统里边最好的。但是呢，根据过去这2-3年在中东地区导弹防御的经验表明，即便是现在最好的导弹防空系统，它的成功拦截率也在90%到95%之间。那么沙特这一次到底是这5%到10%的拦截的失败率，还是说沙特的防空系统真的是不行了？因为除了这个拦截失败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沙特现在防空导弹严重的短缺，手里边的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都不够用，因为现在连美国自己都不够用了，所以美国也顾不上给沙特来补充导弹防御系统了。所以有两种情况，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得看未来几天，如果沙特是接连再出现这种失误，那说明就可能不是5%到10%的失败率了，而是它的防空系统真的出了问题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2: 俄乌双方12号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俄方表示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乌方则称不接受单方面不对等的停火条款。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4: 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继续来听报道。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据报道，当天新通过的制裁方案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中层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年营业额至少20亿欧元，共计雇佣超过25万名员工。他们为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关键组件，列入清单的个人和实体资产将被冻结，任何直接或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的行为也将被禁止，列入清单的自然人还将被禁止入境欧盟。
5: 服务站
2: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6: 谢谢，你好，听众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况。秋意渐浓，而冷空气也接踵而至的影响我国近海，像今天的弱冷空气就继续给我国东南部以及我国的北部近海带来影响。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呢，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有1.5到2.4米的中浪去存在。那么南部近海今天海况还是较为平稳的，其中在南海的北部和中部是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的南部是0.7到1.3米的轻到中浪，北部湾是只有1米以下的轻浪。近岸城市海域中，需要关注的是在北部的秦皇岛海域浪高1.3米，那么烟台以及浙江的台州海域浪高是1.5米，往南的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宁德、福州以及海南三亚海域浪高1.4米，以上近岸海域呢海浪稍大。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将会继续给东南部和南部近海带来影响，那届时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南海北部将会有大浪区生成，福建的平潭和广东汕头海域浪高达到2米，提醒近海活动要注意风浪影响。预计此次冷空气过程对近海沿岸的影响会持续到周四。好的，李婷，海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张大勋。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方对中方反制巴拉圭伯利兹最新表态提问。毛宁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0月12号20点30分至13号7点，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10月12号20点到13号8点，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15处地区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在上周末刚结束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据韩国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考试10号举行，竞争十分激烈，录取比例只有约50:1。先前监考人员曾在韩国的英语托业考试和韩语能力考试中发现考生使用 AI 眼镜作弊。本次事件是第一次有考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使用这种作弊方式。据墨西哥政府部门当地时间12号消息，飓风西蒙和热带风暴雷切尔近日袭击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多地，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失踪。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西蒙将于14号到15号接近墨西哥中西部海岸。当地有预测称，西蒙将以一级飓风强度袭击西纳罗亚州马萨特兰市。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北京海淀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针对中老年群体的养老诈骗案件，打掉一个假借全国旅居康养名义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经讯问，该团伙交代，他们专门瞄准中老年群体，精心设计全套骗局。警方提醒，面对低价康养、终身福利等各类诱惑时，一定要保持清醒认知。凡是涉及预付大额资金缴纳、预付会费项目，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多方核实经营资质与项目真实性。老年朋友要多与子女商量，不要因贪图

0: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可以的。
2: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0: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4: 你好，燕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下午发布了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免费转考至上述专场。
0: 无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且尚未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将提供可于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
1: 因本次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考生发送申请入口及具体说明。此外，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承诺可以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
0: 针对10月10号、12号及13号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发布了后续安排。协会表示，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协会会提供可于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考试券。因本次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及酒店发票等。同样，如考生需要，也可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其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

0: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
1: 但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刘颖超的报道。
2: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3: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2: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3: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2: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4: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2: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4: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 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2: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3: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四十五

0: 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1: 秋风起，银杏黄，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内的银杏树迎来结果期，吸引着浅秋一族。很多人认为银杏果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食用。
2: 但专家提示，这一举动暗藏中毒风险，银杏直接接触可能导致过敏，生食或食用不当会中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河南台记者李然、马俊的报道。
3: 近期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了自己捡银杏的经历，有标题称路边捡白果盐焗是零成本美味，也有人分享自己一小时捡拾30多斤白果的体验。在留言里，既有人询问在哪能捡，也有人提醒不能多吃，小心中毒。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管中药师陈兆民解释，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尤其是果仁、胚芽含有氰化物和有毒生物碱，果肉中间的绿色胚芽毒素含量最高。即便是剥除有毒的部分并进行熟制去除毒性后，如果过量食用白果，还是可能诱发中毒。白果中毒的早期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痛、烦躁不安等，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出现昏迷、呼吸衰竭等症状。
4: 白果是一味有价值的中药，却不是药食同源中的一种。白果有毒，入药的白果是需要经过炮制的，过食白果可能会出现腹痛、吐泻、发热、紫绀，甚至昏迷抽搐，成人一次吃几十颗也可能中毒。
3: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白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陈兆敏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
4: 新鲜的银杏果皮中含有致敏成分，徒手剥壳容易引起皮肤红肿、瘙痒、起水泡，严重的还可能会全身皮疹，甚至呼吸困难。
3: 专家提醒，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与医生沟通接触史，便于及时对症治疗。除了银杏外，还有哪些风险物种不可捡拾？部分城市为丰富行道树而栽种的七叶树，其果实在每年9月到11月逐渐成熟。这种被称为玛丽的果子与栗子长得很相似，其中含有人体不能降解的皂角苷，生食或者不当处理会造成生命危险。如果在路边发现和板栗长得比较相似的果实，也要注意千万不能随意采摘，更不要食用。此外，秋季也是我国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由于北方地区降雨增多，野生蘑菇可能短期出现快速生长，但由于野生蘑菇种类繁多，仅凭肉眼难以辨别是否存在毒性。野生毒蘑菇中毒是我国最高发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提醒，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是最有效预防蘑菇中毒的方法。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武汉网球公开赛近日遭遇罕见退赛潮，郑钦文、安德烈耶娃、莱巴金娜、高夫等名将相继缺席。中国小将施涵从资格赛突围，首轮逆转伊埃拉， 首届 WTA 1000赛次轮。那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来了解一下。郝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2026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呢，正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激战当中啊，作为 WTA 1000级别的年度收官大战。本届武网呢，汇聚了一些顶尖好手，赛事奖金呢也很高。那今年的武网开赛以来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呢，今年的退赛的人数稍多一些哈。就开赛前夕呢，像多位世界排名前十的顶级球星相继宣布退赛，截至目前呢，已经多达10多名。像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是率先退出了，然后呢，彻底让本届赛事的星光啊失去了一个最大的光环。卫冕冠军的高夫也是退赛了。然后呢，像之前阿尼西莫娃受伤，以及最近的大阪直美、凯斯、克里奇茨科娃以及诺斯科娃这些名将，都是相继放弃了本站的比赛。那本站的比赛呢，遗憾的确还叠加了刚刚斩获中网冠军的本土选手以及是武汉籍选手郑钦文的缺赛。因为钦文呢，因长期的一个高强度的作战，右肩旧伤啊，有可能复发的隐患比较大，所以呢退出了本届比赛。包括刚刚是在中网女单获得亚军的19岁的小将安德烈耶娃，也是因赛程调整退赛，因为他们已经进了这个年终总决赛，所以呢这一站比赛呢有可能抛弃掉之后呢，让自己更好的准备年终总决赛。那好消息是，三届的武网冠军萨巴伦卡成为了头号种子啊，会继续自己的一个啊卫冕之路。也是让诸神混战变成了萨巴伦卡一人啊，保卫自己这个荣誉的一场比赛。但赛场上呢，其实这两天还有一些好消息，像10月12号啊，女单首轮从资格赛突围的21岁中国小将施涵，迎战13号的种子菲律宾名将伊埃拉。尽管双方世界排名差200余位，但施涵呢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呢，还是及时调整，最终是4-6、6-3、6-3。逆转伊阿拉啊，击败对手，闯过武网正赛的首轮关。整场比赛呢，施涵表现得很好，展现出了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首盘他错失了破发机会之后呢，4-6先丢一盘，但第二盘呢，第7局连破带保，取得5-3的领先，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呢，他更是彻底释放自己，首局挽救2个破发点啊，艰难爆发，第二局兑现了第3个。爆发点率先是完成了破发，连破带保，取得3-0的梦幻开局，最终呢是6-3再下一盘。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武网施涵依然是从资格赛打起来的，所以资格赛首轮他在第二盘3-5落后情况下奋力反击，逆转挑落了资格赛头号种子斯特恩斯。那资格赛决胜轮呢，他又是克服首盘2-5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一个盘点，连续2站1000赛从资格赛成功突围。那施涵的表现也让很多人感觉是非常的欣慰哈。那施涵的下一轮对手将是呢前美网的亚军费尔南德斯，我们也希望施涵的表现能够继续延续好的状态。主持人，
1: 好的，好的。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沪苏西长城际铁路是连接上海市与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途经昆山的城际铁路。今天该铁路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车站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带来的报道。
22: 今天太仓站顺利完成最后一块深基坑底板浇筑，成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全线首个完成底板封闭的车站，施工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先导段始发站， 太仓站为地下双层双柱，

0: 三跨岛式车站，配套多条换乘通道，建成后将与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形成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叶旭东介绍道，
1: 我们采用明挖顺做法，将车站主体工程分为底板、侧墙、中板、顶板等部位，分段有序推进。现场40多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动态监测健康安全，同时建立了关键辅材入场管理清单，全方位保障现场质量进度安全可控。
0: 太仓站地处典型软土区域，淤泥质、沙质土层交错分布，地下水位高，水量充沛。工地紧邻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与地下停车场，深基坑施工稍有扰动，就可能引发地下水突涌，维护结构变形，周边建筑物沉降。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总工程师袁宁宁，
2: 针对软土地层与临近既有线施工双重难题，我们坚持前置技术谋划，严格遵循分层分段对称平衡、随挖随撑、前车后挖的原则，组织开发之后积极推进智慧工地建设，运用 BIM 技术、 AI 视觉监测、智能安全帽、智慧用电等数字化设备，搭建人防加技防的立体化安全管控体系，通过信息化监测设备不间断采集基坑水位、维护变形、地表沉降等数据，实现风险主动预警，为深基坑装上智慧神经。同时细化各类风险专项应急预案，落实分级管控、闭环处置机制，依靠精细化管控化解软土施工风险。
0: 目前项目正抢抓秋季施工窗口期，有序开展剩余钢支撑架设和主体结构施工，预计春节前实现车站主体封顶。未来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建成后，太仓站将纳入上海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串联起长三角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与机场联络通道。
3: 五市服务站，
4: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波动较大，指数呢上午超跌反弹，下午呢各宽基指数一度是全部翻红，最终呢是涨跌互现小幅红绿，到收盘上证综指涨3点，涨幅0.1%，收在3800点，深成指下跌31点，跌幅0.25%，收在12353点，创业板指是跌0.18%，收在2958点，科创综指是收跌0.08%，成交金额合计16759亿，其中上海市场7793亿，深圳市场8966亿。板块方面，原建议5%以上涨幅领涨，互联网电商、军工装备涨幅超过3%，调整品类是保险跌幅超过3%，电池、风电设备跌幅超过2%。生物制品、能源、金属、医疗服务、银行等板块跌幅在1%以上。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4: 好的，王小亮。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湖北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随身使用的储水壶。桶身漆面剥落，凹凸不平的痕迹见证了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的烽火征程。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长征，过伏牛山，入秦巴云溪，一路浴血拼杀。徐海东身先士卒，先后9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始终冲锋在战斗一线。
7: 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只缴获来的油桶改一改就成了水壶。这个油桶从大别山出发，一路走到陕北，它一段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啊，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6: 红二十五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长途行军，山高路险，这支油桶也跟随徐海东跋山涉水，伴随他闯过一场场硬仗。硝烟散去，这支见证枪林弹雨的油桶被细心保存，辗转回到将军的家乡湖北大悟。
8: 奶奶都跟我讲过很多次，爷爷他在行军途中，这个油桶一直跟着他。很多商人急需要水的时候，大部分的水都是给重伤人伤员喝了，挽救了伤人的生命呢。
6: 这支斑驳的铁皮油桶， 乘过长征路上山涧的泉水，乘过重伤员先喝的救命之水，也盛放着红军将士同生共死的滚烫情谊，穿越90余载风雨，依然温暖动人。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多地考生10号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过程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而在连续3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今天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在前一天晚上被临时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近日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10月10号、11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和10月10号、12号及13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单科重考均因技术原因临时取消。鉴于此次技术故障可能影响考试安全，为切实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和公信力，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决定取消相关场次，并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针对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为自2026年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免费转考至上述专场。无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且尚未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将获得可于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将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专场报名方式以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官方邮件为准。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电气继电器领域国际标准电气继电器试验与测试第3部分继电器线圈特性。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为电气继电器产品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先进统一的测试方法标准。俄罗斯国防部10月13号通报称，俄军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市一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生产车间、一处维修乌军军用和两用货物铁路运输车辆的机车库、尼古拉耶夫州一处储存乌军两用货物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该州布格河口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正在考虑解除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的职务。据悉，特朗普在回答关于是否在考虑解雇吉尔福伊尔时表示，我们正在考虑，我们不高兴了。此前有消息称，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今天在河南省濮阳市开幕，竞赛为期4天，设置危险化学品组和油气管道组17个比赛科目，来自全国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572名队员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进入金秋季节，周末短途游持续升温，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凭借绝美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边高品质周末微度假宝藏目的地。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承德台记者曹磊、滦平台记者刘从记的报道。
2: 十月金秋是金山岭长城一年中最具诗意的时节，山间秋意渐浓，漫山黄芦红枫次第浸染，层林叠翠，五彩斑斓，苍劲古朴的长城蜿蜒盘踞于群山之巅，雄关风骨与烂漫秋景相融共生，绘就一幅壮阔秀美的秋日山河画卷。不同于热门景区周末的人潮拥挤，金山岭长城地势开阔，景致悠远，客流更为舒缓，无需奔波拥挤。对于京津冀地区的游客而言，一个周末即可轻松往返，无需长假也能收获高品质出游体验。游客张春雷
3: 通过短视频公众号听说这次长城活动特别多，就带着孩子领着家人感受长城的雄伟壮丽，来了之后发现特别好，节目很多，很好看，长城的景色也特别美。
2: 游客苗成凯
4: 因为孩子这块对这个祖国的江啊、河呀、山川啊都比较喜欢，承德最近的景区金山岭这块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孩子他的这个喜好吧，因为他八岁的时候就来过这块，主要是最出名的就是在咱们新闻联播片头有一个台阶，看着是很壮观的，也是想亲眼目睹目睹。
2: 目前景区常态化开展戚家军演武实景演绎、英雄帖闯关练兵、战鼓敲击等互动项目，适时搭配省级非遗黄旗舞会特色展演，结合泥人张、文字砖、手工体验等业态，让游客近距离触摸长城历史，感受非遗魅力，沉浸式体验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实现聚人气、促消费、惠民生的良好成效，有效激活文旅消费。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
5: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0: 连日来，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内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漫山彩林绚丽绽放，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一层浓艳的秋日盛装。来听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带来的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坐落于赤峰市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西缘，保护区里有天然元宝峰树林约7万亩，每棵树龄都在百年以上，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枫叶由绿转红，红、橙、黄各色叶片在秋风里轻轻摇曳。游客严雪说，漫步在古老的元宝峰林，仿佛闯入斑斓的童话世界。
7: 这次来到翁牛特旗松树山，真的切身感受到了这片景色的魅力。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元宝峰是我国独有的木本油料树种，属槭树科落叶乔木，树高可达8到10米，每年5月开花，9月结果。它树形美观，秋叶艳丽，是国内知名的红叶观赏树种。因为赤果外形酷似古代金锭元宝，因此得名元宝峰。据了解，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集山地森林、灌丛、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于一体，主要保护天然元宝峰林、油松、蒙古栎、针阔混交林及沙地生物多样性，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沙地种质资源基因库。经过多年持续保护和生态修复，这片原生林地已经成为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调节区域气候上发挥着无可代替的生态屏障作用。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把这片绚烂秋色长久留在科尔沁沙地。
1: 着秋日凉意，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时来的清甜香气铺满全城街巷与公园，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出门寻香，感受秋日浪漫。今年桂花为何比往年开得晚？请听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金良的报道。
9: 这两天，南昌人的朋友圈被桂花刷了屏，大家纷纷打卡分享今年的第一缕桂香。有市民说，满树黄花就是今日份的治愈，也有上班族感慨，公司楼下的桂花全开了，唯有桂花不复秋。记者在走访中看到，从居住小区、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再到城区主次干道，浓郁清甜的桂香随处可闻，一簇簇细小的桂花缀满枝头，微风拂过，香气四下散开，翠绿的枝叶间，嫩黄、金黄、橙红的小花密密簇拥，不惹眼却香气袭人，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桂香宜人。不过不少市民都明显感觉到今年这波花期比往常来得要晚一些。市民万女士：
10: 你看宝宝，你看这个花香不香？桂花耶，是不是？我们终于等到它花开了哈。
11: 老古话都是说八月桂花开，现在是经过了中秋节了，差不多了，桂花开了，你看这个空气也变得很甜美了。
9: 市民杨女士：
12: 八月桂花香啊，当风吹过来的话，还真的是有一股香味啊。这样一路看过去，这一排都是呢，心情挺愉悦的。看到这个花在这秋天开着吧，特别舒服。
9: 家里种了不少桂花树的林先生，对这迟来的花香有着不一样的体会。市民林先生：
13: 期待呀，但是今年开得晚了，它往后推到现在，它的花香的浓度比早开的花香啊，它要厚重一点。为什么别人要拿桂花做桂花酒呢？桂花糖呢？桂花年糕啊，是吧？糕点呢，都是用桂花呀，这是古时候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9: 中秋国庆假期过后，南昌桂花才进入盛花期，为什么今年花期姗姗来迟？记者从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了解到，持续高温是花期推迟的核心原因，正是国庆期间的降温降雨催开了满城桂香。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解释，桂花对气候十分敏感，开花需要特定的低温信号触发。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
14: 桂花一般正常来说是9到10月份开放，整体的花期是在20到30天。它需要开花的话呢，要有一个低温的信号，日均的话温度在20到22度之间，而且我们的昼夜温差也要达到10度左右，湿度也要合适，这样持续个4到7天左右呢，就可以启动它的开花了。
9: 据介绍，今年九月南昌持续高温少雨，桂花花芽无法正常分化，花期因此推迟。万路：
14: 刚好我们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有一个降温下雨，昼夜温差也拉大了，就催开了我们的桂花。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
9: 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园林部门也特别提醒，桂花作为观赏树种和行道树，日常养护过程中会喷洒农药，不建议市民自行采摘使用，同时请大家不要折枝摇晃树干，文明赏花，让这缕秋日芬芳留存更久，也留给每一位寻香而来的人。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
14: 我们的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所以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然后作为这个食物的用处，这样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六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六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

0: 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1: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0: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木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要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
2: 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两天。 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地线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2025年10月，国道355号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 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夹心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2: 原来夹心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夹尖山到打通夹尖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 2025年，国道352或地槽隧道、省道432或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 在敲记乡夹尖山村，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办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还有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
2: 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2: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1倍了，广东也在发，新疆也在发，北京也在发。夹心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3: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4: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
1: 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 2013年， 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 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 2019年，
1: 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 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
0: 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 91年后， 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 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0: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的我们来关注，冷空气持续影响北方，凉意加重，而副带高压影响下的南方气温却持续偏高。具体来说，昨天冷空气继续的影响北方哈，华北多地的气温波动下行，那么内蒙古中部、山西中部等地的降温幅度在10度左右。今天呢，因为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多地是出现了6到16度的降温，而河北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呢，冷空气到来之后驱散了阴雨和雾和霾，那么光照加热之下抵消了降温，白天的气温啊不降反升。传言当中，我们来看，像哈尔滨，到了15号的早晨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只有-3度，那么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跌破冰点。而这股冷空气影响之后，15到19号还将有新的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的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呢，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的气温会进一步的下行。那么预计17号前后，西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啊，又将迎来一次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的浪潮。朋友们呢，需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哈，及时的添衣防着凉。好，天气说到这里。
0: 好的，景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我们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有信心。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网络攻击相关问题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我们也反对借网络安全问题抹黑中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0月9号，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方向蔓延，内蒙古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等多方力量，在我国边境一线开展堵截防控。昨天夜间，火场区域气温明显下降，救援队伍抓住有利气象窗口，拓宽防火隔离带，加强布控措施。截至今天上午，蒙古国境内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前一线救援力量3400余人正密切监测火情，加强分段布防，严防火势向我国境内蔓延。当地时间10月13号，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当天两艘船只在保加利亚黑海沿岸遭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拉德夫表示，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袭击由何方实施。拉德夫表示，将就此事与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他还将就此事召见俄罗斯驻保大使。据菲律宾方面13号消息，菲检方已撤回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4项指控中的3项，仅指控沙拉2022年至2025年未如实申报来源不明资产。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上午，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收到匿名报告称飞机上存在炸弹威胁后，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随后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已撤离。据悉，初步评估显示，该炸弹警报为虚假警报，目前机场运营已恢复正常。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近年来颇受年轻人追捧，但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10月4号，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身陷绝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本次救援成功挽救2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相关部门再次提醒，网红野线未经安全核验，不受官方认可，穿越保护区、高危禁区，暗藏极大安全与法律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敏。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停考了4天。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下午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关于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以及关于10月10号、12号及今天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从10月10号到14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了。需要说明的是呢，原定于今天进行的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呢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之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也就是12、13号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就在刚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名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也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说的专场。那么无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也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将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来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呢，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来向考生进行通知。那么因为这次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来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的考生发送申请入口以及具体的说明。此外呢，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承诺可以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么针对10月10号、12号和13号雅思的单科考试重考的临时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是发布了后续的安排。协会表示，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那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协会可以提供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因本次事件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那么同样的，如果考生需要，协会可以出具相关情况说明，来向海外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目前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0: 眼下，黑龙江省农作物秋收已过半，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进度。今年面对低温多雨天气，各地通过选用优良品种、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保障秋收有序推进。总台记者吕怡璇报道。
3: 在黑河市爱辉区鼎力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割机来回穿梭，饱满的大豆不断装入运粮车。今年面对低温多雨天气，合作社通过选用抗性较好的品种、科学管护等措施，努力保障大豆稳产。鼎力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钱聪：
4: 今年咱们黑河整体雨水偏大，雨期长，气温偏低，前期光照不足，这对大豆产量影响非常大。选用的品种比较抗涝、抗虫害，而且我们根据天气情况打叶面肥、促早熟，最大程度抵消了。

0: 低温多雨的不利影响。今年我们合作社大豆依然稳产到6000斤以上。
1: 稳产离不开两种粮法，在嫩江市长福镇东岗村，高标准农田里的大豆迎来收获季。通过改善耕地条件，选用优良品种和科学种植，当地大豆产量逐年提升。嫩江市长福镇东岗村党支部书记尚基营：
2: 曾经啊，我们这个种这片土地的时候，每亩地就能达到300-400斤，现在每亩地都能增收到500多斤了。最近通过高标准农田、科学种田的时候，每年的大豆产量逐年提升，就是我们那个对老百姓来说，我们这个种地的信心越来越强了。
1: 目前黑河市秋收总进度已过半，近2000万亩大豆已收获超70%，700万亩玉米已收获超20%。黑河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员邓金哥：
3: 为确保颗粒归仓，我们正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做好农机调度、粮食晾晒收储等各项服务，提前对接烘干和收储企业。
1: 截至10月11日，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12223.9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经济作物收获超90%。
4: 气象部门预报，15号起产量大省安徽全省将迎来降水过程。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当前持续晴好的有利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技力量，全力推进秋粮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5: 安庆市望江县是安徽省粮食生产大县，眼下全县的水稻已进入集中成熟收获期。这两天，当地抢抓当前持续晴好的有利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加紧进行秋粮抢收。在当地的高标准农田里，收割机穿梭在田间，收割脱粒一气呵成。望江县水稻种植大户程正斌：
6: 我合作的种植了800亩水稻，趁着有好的天气，我们请来了多台收割机，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请来了打滚机，还有这个油菜播种机。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我们有序地展开秋收秋种。
5: 望江县常年水稻种植面积约60万亩，预计今年水稻总产量会达到40万吨。今年秋收期间，望江县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1200台，将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8%以下。目前，当地300台粮食烘干机正满负荷运转，帮助农户烘干归仓，减损增效。国网望江县供电公司雷池中心供电所所长郭亮：
7: 我们前期对烘干厂设备一些供电线路先进行了摸排，然后巡查，发现看有没有什么隐患，我们对应的消除。预报显示未来几天这边会有点小雨，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也提前做了一些相应的预案，包括如果开展夜间抢修的时候，我们会及时把这个供电的这个线路铺展到田间地头，保证秋粮颗粒归仓。
5: 在阜阳市阜南县玉米示范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籽粒饱满，金黄成片。田野间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金黄的玉米籽粒源源不断送入运粮车，田间处处是繁忙的秋收景象。基地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设施，用现代化种植方式补齐传统种植短板，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高产样板田。安徽省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
8: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左播晚收技术，达到这个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这个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5: 今年阜南县大力推进两种粮法粮机一体化配套的标准化种植，筛选适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的高产玉米品种大面积推广，普及绿色病虫害防控、精准水肥管理等技术，持续增强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稳产能力。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日，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1万亩，进度72.2%。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火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眼下福建安溪铁观音秋茶迎来采汁上市的黄金期，各地茶商纷至沓来抢购今年首批秋茶。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安溪台记者汪金山、林雪琴的报道。
5: 在安溪县祥华乡某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农们满怀期待地带着刚刚采制完成的秋茶前来交售。合作社内茶香弥漫，茶商们轮番试茶品鉴，争相下单，优质茶样往往刚一出厂便被抢定一空。合作社负责人詹国珍：
12: 白天晴天，晚上降温，昼夜温差大，做出来就有秋香、秋味、秋色，有三秋的这种感觉。我一天采购的量就是8000斤至10000斤，每天采购起来的每个茶叶都要抢婚。
5: 记者了解到，今年安溪铁观音秋茶大多于寒露前后集中采摘，整体品质较往年有所提升。由于秋季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雨水充足，制成的秋茶香气高扬，滋味醇厚，回甘持久，深受各地茶商和消费者青睐。漳州茶商徐玉丽：
13: 我们是从漳州过来的，在视频号、在朋友圈我们经常会看到，今天过来试一下确实还不错。
5: 在感德、西平、龙娟等主产乡镇，秋茶交易同样一派繁忙，各大茶叶交易市场、茶叶收购点人头攒动，茶农与茶商洽谈议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感德镇茶农陈明志：
14: 这几天寒露天气比较好，做起来都100多块，前年呢、可能做了900多斤、可能是差不多7-8万嘛。
5: 当前安溪铁观音秋茶已全面上市，交易热度持续攀升，产销两旺的秋茶市场让安溪各大主产乡镇热闹非凡，预计本轮秋茶交易热潮还将延续至霜降前后。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气象领域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详情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今天来到见面会现场的代表都有着怎样的奋斗故事？
15: 好的，主持人，今天在见面会现场呢，一共有5位代表亮相，其中一位呢是来自于国家气象中心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作为国家级的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说，精准预报呢不是一串简简单单的数字，而是守护百姓安危的郑重承诺，也是保障生产有序的重要基石。在他看来，天气预报不仅要准，而且还要让老百姓听得懂。于是呢，他们就和团队一起把这个专业的这种气象预报的语言呢翻译成为了生活化的语言，让老百姓在灾害天气来临之前知道该往哪去，该做什么，来多一份安心。那么现场呢还有一位扎根岱山海岛39年的气象工作者，那就是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气象局局长赵虎炯。他呢是致力于观测这个海上风险以及科学增收的一位助力者，他一直以来呢把渔业气象服务和防灾减灾科普纳入海上渔船编组网络，面对台风、雷暴等大型的这种恶劣天气条件呢来守护渔船渔民的安全。因此呢，渔民呢也是亲切的把他称呼为阿拉气象局长。那么第三位呢也是现场最为年轻的一位代表，他是中央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牛金义。他一直以来呢是从事台风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研究，用他的话来说呢，他的日常工作呢简单来说就是追台风。他们实验室的这个工作呢有可能是在电脑桌前，有可能是在狂风暴雨的第一线。他和团队呢是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和物理模式深度融合，他带领团队呢研发了 AI 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预报模式，不断的来提升台风路径强度和风雨精细化的预报能力，可以说为台风争取了宝贵的 防台风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还有一位呢，是一直长期扎根于高原的女性代表，她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气象台台长赵国荣。她呢是一直带领着一支12人的团队，坚守在海拔3100米的金银滩草原青海原子城，已经计划的预报、预警和地区式的气象服务，为防灾减灾赢得提前量，同时呢，也是有效的防范了高寒复杂地形下的灾害性天气。那最后一位呢，是福建省漳州市襄城区气象局副局长蔡义友，他在现场说呢，当地的这个平和县是蜜柚之乡。干旱呢，经常让这个幼农们呢受损，因此呢，他牵头成立了一个五个人工影响天气的作业点，抓住每个有利于的天气，向天要水。通过这种精细化的服务呢，让当地的蜜柚呢每斤能够多卖5毛钱，也让电商销量呢大幅的增加。那么，针对现场记者的提问，如何做好这个极端天气的预报工作呢？代表们也是纷纷表示，要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和传统的预报模式深度融合，去提升极端天气的预报能力，同时呢，要把功课做得更早，从灾后的被动救转向灾前的主动防，将预报工作做得更加精准，服务更加精细。主持人，
4: 好的，孔颖。
1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6: 眼下呢，汇聚全球财长、央行掌门的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正在曼谷举行。会场之内，各方聚焦的多是万亿级主权债务、全球通胀、利率走势，这些决定世界经济走向的宏大命题。就在一系列重磅议题的间隙，一桩体量微小却分量沉重的民生议题被搬上专题研讨桌，这就是海外务工群体的小额侨汇。通俗来讲呢，就是身在异国打拼的普通人一笔笔寄回家用以养家糊口的血汗钱。可能不少人觉得转账能算得上什么难题，在国内我们手机轻点几下，手续费低廉甚至免费，资金即刻到账。可一旦跨越国境，同样是转账，处境就截然不同了。就是这样一笔钱流转的代价不低。世界银行测算数据显示，向中低收入国家汇200美元，全球平均手续费就要占到6.3%，部分非洲地区费率甚至超过8%。比如跨境寄出200美元，家人还没拿到手，10几美元已经被手续费吃掉了。有机构测算，如果能把全球汇款的平均成本压低5个百分点，全球普通家庭每年就能省下将近300亿美元。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现实是，汇款的金额越小，相对成本反而越高。大额交易中，核验、清算等固定成本可以被巨大的交易规模摊薄，而小额侨汇该走完的流程一步都不能少。各国货币体系不同，监管规则各异，资金需要经过多层代理银行，链条冗长，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费用，最终成本全部转嫁到汇款人身上。高昂手续费还衍生出新的风险，一部分人为节省成本放弃正规金融渠道，转向灰色途径，钱款能否安全到家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 IMF 反复警示和担忧的现象。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充斥万亿级议题的年会上，小额侨汇值得被专门讨论。它看似只是一笔笔细碎的个人转账，背后却是全球发展失衡在金融领域的微观缩影。降低侨汇成本不只是简单下调手续费的技术问题这么简单，我们国内移动支付的便捷建立在统一市场、统一监管体系之上，这套模式并不能直接复制到全球。东盟 Nexus、 国际清算银行 Agora 等项目都在尝试打通各国支付系统，破解小额跨境汇款痛点，但制度壁垒、货币差异、监管协调，一道道障碍横亘在前，大范围落地依旧道阻且长。面对这道现实难题，中国在多边平台立场清晰，我们支持落实 G20 跨境支付路线图，推动跨境汇款实现更快、更廉价、更普惠。但普惠不等于放松监管，反洗钱、资金安全的底线必须坚守，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简化小额交易流程，同时通过多边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完善本土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侨汇这桩小事照见了金融的本源，评判一套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不能只看它处置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同样要看普通劳动者挣来的血汗收入能不能减少层层损耗，安稳交到家人手里。宏大治理的价值终究要落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里。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0: 通难听，
4: 直通外交部难听。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5: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友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引发广泛关注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了17年，将黄原视为自己的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毛宁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另外，据报道，日前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经与拉达克地方政府协商，已确定该地区28处地点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标注。报道还称，部分地点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际管辖区域。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的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实际客观事实。另外，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的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对此，毛宁表示，马克林教授生前长期致力于澳中友好，为增进中澳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方对他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已经。
4: 好的，冯月，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李浩、王月，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周同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同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国自杀的感人故事引发中美民众强烈共鸣后，美国人柏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也引发广泛关注。毛宁表示，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美国人柏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毛宁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为规范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许可管理，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2条，主要规定适用主体、适用情形、登记和通关程序、管理要求、行政处罚等，明确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发挥农村助老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引领行动，持续推动农村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鼓励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助老服务，通过组建农村助老服务团队或开放机构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支持农村助老员开展服务。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说，有2艘船只在黑海遭受袭击，此事绝对不可接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保加利亚海岸附近对商船进行无人机袭击的行动必须被追究责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总觉得累、睡不醒、时不时关节疼、皮肤泛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总也调理不好的小毛病背后，常常是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作祟。其实有一个常常被低估的抗炎方法，每顿饭少吃几口。耶鲁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在《自然》子刊《自然衰老》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连续2年适当少吃、适度控制热量摄入，能够有效抑制身体慢性炎症，逆转多个核心衰老特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新闻新鲜说，咱们要来关注的是近日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够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这件事情引起了关注。
1: 天眼呢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普通游客去参观的话呢，流程是很严格的，所有手机、智能手表、相机都要寄存，只能坐专门的摆渡车在远处观景。
0: 天眼的核心区也明确禁止擅自携带电子设备，无关车辆也不能进入。这条规定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参观要求，而是为了保障天眼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的底线规则。
1: 但是呢，一旦购买了这个2688元的住宿套餐的话，游客就可以由导游带领登上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有人呢，就直接带着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的拍摄了。套餐呢，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实际上是把科研禁区做成了付费特权项目。
0: 涉事酒店叫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运营这家酒店的公司是由北京天宇星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股的，而天宇星投资呢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全资下属企业。
1: 中国科学院表示呢，已经成立了调查工作组全面核查，目前涉事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在各个平台下架了，酒店线上的预订渠道也已经暂停了。
0: 当然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套付费参观流程到底是谁批准的，是谁在组织。
1: 第二呢是相关的管理环节到底是哪里失守了，才能让守护天眼电磁环境的层层关卡彻底的沦为了摆设。
0: 天眼这是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中国的大国重器，它完全可以，当然也应该向公众来敞开科普的大门。但是这个大门呢，不能用金钱来分门槛，更不能为了商业的收益牺牲了天文观测赖以生存的电磁环境。
1: 守住天眼，守住的不只是一台望远镜，更是我们对科学应有的敬畏之心。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要来关注的还有正值银杏果成熟的季节，不少市民会捡拾掉落的银杏果，那散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能吃吗？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里面的银杏树都迎来了结果期啊，很多人都认为说银杏果呢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去吃，但是这个举动却暗藏着中毒的风险。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4: 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3: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4: 医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把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痰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3: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普通用户呢，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0: 对，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啊，叫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脸授权平台都出现了像这样的宣传，什么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这些话题，很多人听了也很心动。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6: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5: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7: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了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5: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8: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 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十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
5: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8: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

0: 自觉的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其实所谓的卖脸呢，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的范围里允许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的这一敏感个人信息，这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呢，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等环节，可能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
2: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3: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2: 黄隐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3: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的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2: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买基金，查自己的各种账户。但是有时候你随手点一下屏幕上的一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就可能会悄悄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1: 83岁的方女士呢，就要赎回9年前她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就发现累计亏损了38万。方女士就觉得基金公司当初呢是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她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来解决。
5: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6: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7: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他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6: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元介绍，
8: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6: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暗设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0: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1: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她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0: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圆圆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1: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0: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2: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设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0: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3: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安徽池州石台县呢，这里是一个皖南山区的小县，所辖的横渡镇蓝关村更是位于深山之中。今年秋季学期呢，当地的教学点撤并之后，村里的七名小学生转入了横渡镇中心学校就读。可是从村里到镇上十几公里的蜿蜒山路，成了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难题。
6: 为了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底线，当地优化了公交线路，为这七名山里娃开通了一趟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求学路。我们来听安徽站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7: 早上7:20，薄雾还萦绕在山间，石台县103路城乡公交车已经准时驶入横渡镇蓝关村村口。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七名孩子开启了一天的求学路。
8: 学生卡。
9: 好，慢点。
10: 我每天早上6点多，我妈妈就把我送到蓝关，那个公交车7点多就来了，然后我就坐上公交车去学校上学了。
7: 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地处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上游，紧邻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时这里有一处高险的山岭，名叫丑岭，行人路过此地，遥望丑岭心生畏惧，称此地为南关，后来地名慢慢演变成了蓝关。2026年秋季学期，蓝关村小学因为生源减少，正式并入镇中心学校。学校撤并是教育体制的必然选择，但孩子们却要穿越崎岖的十几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新学校。每逢雨雪霜冻，道路湿滑，安全隐患更加突出。 了解群众诉求后，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决定将学生的情况上报，镇里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实地摸排学生人数、出行痛点、乘车需求，联动县教体局、县交通运输局、公交公司多方协调，尽快为方便学生上下学制定接送方案。曹长杰：
9: 9月1号开学前呢，我们这个学生班车就通了。
7: 方案调整了原石台线103路班车的时间和部分路线，早上首班车发车时间从过去的7:30提前到6:40，目的地由横渡镇深城村改为蓝关村，绕行山村逐一点位接乘学生，确保8:10前全员平安入校。同时加开傍晚4:40的班车，将孩子们逐一平安送回村口，一早一晚接送结束后再回到以往的班车时间和路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
11: 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7: 开通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8名司机轮流排班，才能风雨无阻守护住这7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石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得知这条线路是求学专班后，大家对新调整的班次都毫无怨言。
12: 如果说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看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13: 同学们慢点啊，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回家。
7: 早上8:10，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7个孩子背着书包依次下车，告别了村里的小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
14: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视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6: 选板材要环保，
2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互鉴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9: 北京时间17点整。

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特朗普表示不相信中俄在帮助伊朗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多次就相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将继续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15，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北纬38.75度、东经104.68度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期码头接缆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线以零排放低噪音的绿色水运新模式，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进行指控，称这毫无根据，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持外卡出战的郭涵玉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克服此盘0-4落后的不利局面，最终以1-6、7-6、7-5击败12号种子科斯蒂亚，职业生涯首次击败前20名球员，取得无网单打正赛首胜。那么在第二轮呢，他将战资格赛选手沃利内茨。此前在无网女双赛场，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以2-0战胜拉姆斯登帕诺瓦组合，晋级16强的同时，锁定了年终总决赛资格。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期上海徐汇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全民养牛集资诈骗案件，被告人张某利用云养殖等热门概念发售虚假理财产品，涉案金额高达5.6亿元人民币。这场历时多年的云养牛骗局中，约有12万名投资者入了局。检察官表示，本案中被告人张某营造投资项目透明可信的假象，借助短视频社交软件引流，这类新型骗局隐蔽性更强，波及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性更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首先由我国的矿产资源目录发布了，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2: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

0: 实教，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国矿产资源目录近日发布了，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系矿产四类，一共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2: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乔春磊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4: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3: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细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4: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3: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磊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4: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3: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0: 何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呢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0: 这份跨越雪山解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 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敦宏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身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配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应该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尖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加尖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加尖山到打通加尖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尖山村，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2: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办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2: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

0: 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珠。
1: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边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珠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珠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砌乡藏香珠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0: 藏香珠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夹心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国外。
1: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砌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2: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1: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2: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1: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2: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1: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2: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说说实况。今天白天我国降水总体缩减，那今天啊，应该是本周降水最弱最少的一天。另外呢，西南地区的降水呢在酝酿发展中，贵州、云南等地有效益出现。那么未来呢，就让我们关注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雨增强。具体来说，未来六七天冷暖空气都是很活跃的，那因此呢，中东部的降雨啊还将逐渐的增多。其中13到15号，冷暖空气在副带高压的北侧交汇，那么将给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一带呢带来一轮比较强的降雨。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呢还有大暴雨。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14号夜间到15号，那么降雨啊具有一定的对流特征，既有秋雨的绵长，那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这种强度呢在这个季节来说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需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那16号开始啊，南方副带高压反季节的加强，副高边缘大量的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北方有新一轮的冷空气，冷暖空气交汇下，长江以北的降雨呢也将增多增强。那么预计16到18号，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重庆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啊还有暴雨。那么其中17号的雨势相对来说最强，不过目前来看由于时效比较的远哈，具体的强降雨的落区呢还会有所调整，让我们持续的关注。好，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感谢景瑞。
3: 来呀吧，我来了啊。
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中国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据悉，本届航展中国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智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智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杰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李永杰强调，世贸组织改革必须维护最惠国待遇原则等根本性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确保成员获得平等对待、防止国际贸易滑向权力导向的保障，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也不应通过增设例外对其设置条件或借此实施单边主义措施。他认为，世贸组织改革不能刻舟求剑、预设结果，不能以恢复过往的贸易格局、竞争结果为目标。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美国联邦探员12号清晨对首都华盛顿一处住宅展开搜查，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就在此居住。按美司法部以往惯例，在选举前60天内会避免对候选人采取公开调查行动，以免影响选举结果。然而，身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奥马尔此次却在中期选举前3周遭联邦探员搜查。有评论认为这一做法反常，令民主党有关特朗普政府借机进行政治报复的说法更为可信。有分析指出，此时对奥马尔展开搜查，表明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试图保住在国会众议院的优势。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未来一周，北方气温将接连刷新下半年来新低，江南经历一段气温偏高的假秋天后，真正的秋凉也将逐步登场。提醒大家，北方部分地区早晚已有寒意，公众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注意防范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南方下周秋凉也将显现，可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做好保暖，午间方便穿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雅思考试再度取消，雅思官方终于回应，后续影响该如何解决。
2: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关注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究竟靠谱吗？
3: 新闻晚高峰，先说，
1: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在连续3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13号，也就是今天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在昨天晚上被临时取消。
2: 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呢，今天下午终于发布了回应，公布了近日考试取消后的具体安排。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你好。
3: 主持人。
2: 嗯，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雅思停考事件的最新的进展，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呢？
3: 嗯，好的。那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呢，原

0: 临近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考生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这个对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两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终于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全科考试取消所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呢获退一次考试费用。受到10月10号、11号考试影响取消的这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没有办法参加专场的考生，那协会呢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式呢会通过电子邮箱来通知。单科重考方面呢，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资格，并且呢获退一次考试费。还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来申请报销复考期间的合理交通住宿费用，也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将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入口和说明。如果说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来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官方提出的这个方案能不能帮助考生解决现在的困境呢？那么这次停考对于考生来说还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造成的损失呢？
0: 在今天下午官方的方案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有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来讨论具体是怎么落实，比如说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的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重考也已经超过了期限。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刘洋向中国之声表示，那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是代考的考生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一些较早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耽误取消考试耽误了出分。那这个呢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2刷3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行。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决呢？ 中国之声今天下午就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说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这个实际上呢是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此外呢，方案并没有全面的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成本也暂时没有落实。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问题上也缺乏一个明确的解释。那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又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使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向我们表示，考生的诉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当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其他的个人诉求，也可以通过邮箱邮件来提出，但近期呢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在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较紧的考生可以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另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合作之一的 IDP 雅思也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10点开放，考生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且报考。那么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使用的是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 NIA 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目前呢，正是留学的申请季，雅思的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截止日期临近，可以来主动联系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截图或邮件，在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1: 好的，孙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 AI 大模型已经是很多人日常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了。
1: 是的
5: 啊，你像这个一些数据的整理啊、文稿的制作呀、优化工作流程啊，都可以用 AI 了。
1: 但是呢，在某保险公司任法务的吴女士呢，却因为使用了第三方 AI 平台来辅助办公，被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那么这样的辞退理由是否合理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她在公司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用于辅助办公。没想到一个月后，公司突然向她出具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盛家琛介绍，
7: 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是吴女士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说她身为法律合规部员工，签署过保密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
6: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 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8: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啊，系

0: 司的规章制度。
1: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0: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2: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在我国，胃癌、结直肠癌，这都是属于癌症发病率的相对比较前列的病种。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这些疾病的金标准了。但是，一说到医院去做胃肠镜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生理不适和心理畏惧。
9: 是的，
8: 所以有些人啊，就是一直拖着拖着。
9: 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呢，就出现了所谓的在家就能筛查胃肠癌的神器。那么，这样一个试剂盒真的能做到简单操作、检测精准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10: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11: 它有一定的载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

0: 直接的这种手段。记者调查发现，
1: 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
0: 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国家安全机关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群众对保密工作不熟悉的信息差，精心编造人设，冒充国安干警，大肆实施诈骗。今天国家安全部发文，结合两起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起底了骗子的套路。为了帮大家更好地识破骗局，防止上当受骗，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你好。
5: 你好。
4: 侯燕来介绍一下今天披露的两起案例的情况。
5: 第一起案例呢，就是谎称国安领导干预司法，谢某某编造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多年，深得领导器重等谎言，虚构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干部身份，吹嘘自己拥有干预司法、办理减刑的能力，多次实施招摇撞骗，非法牟利人民币500余万元。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谢某某采取强制措施，最终谢某某因犯诈骗罪、招摇撞骗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第二个案例呢，是伪装国安关联企业实施诈骗。境内某公司负责人谎称其公司为国家安全机关关联企业，以帮助获取国企身份、帮助完成项目等为诱饵，与其他企业和人员洽谈商务合作，以此从事诈骗活动。在查清相关事实、固定证据的基础上，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公司负责人采取强制措施。目前的案件正在侦办的过程中。
4: 那么通过具体的案例可以拆解出这些假国安他们是怎样的行骗套路呢？
5: 其实梳理这类案件可以发现，不法分子的手段如出一辙，都是包装人设、大包大揽、圈钱跑路。来看第一步，就是立特殊部门人设。不法分子常通过互联网查阅国家安全机关的历史沿革、公开事项等信息，编造虚假身份和经历，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或谎称所在公司是国家安全机关关联企业，伪造官方身份的假象，吸引特定目标人员的关注。第二步呢，就是画特殊渠道的大饼。取得初步的信任之后，不法分子就会抛出和某领导关系密切、拥有特殊渠道等诱饵，有的谎称可以帮助承揽工程、谈成贸易项目，有的声称呢具备将他人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能力，还有的甚至扬言有能力干预司法、解决棘手问题。 为了增强可信度，有的骗子还会出示伪造的国家机关文件还有公章。第三步就是收特殊费用跑路，一旦受害者上钩，不法分子便以好处费、运作费、担保费等名目索要钱款，钱款到手之后，要么是以事情正在运作为由拖延，要么直接失联。不少受害者因缺乏辨识能力，落入了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圈套，蒙受了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主持人，
4: 好的，侯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鸟打来，飞镖就很棒。
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9: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那绘本有声音呢，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到的是《葫芦娃》第一集。趣味知识铺呢，我们来继续阅读《寻梦中国》这本书啊，我们到了黑龙江省啦。今天呢是黑龙江省的第二集，所以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听故事啦。
2: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3: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魔法高强的妖精，他们是蛇精和蝎子精，他们危害四方，什么坏事都做。后来天神生气了，就用惊雷闪电化作了神葫芦，把他们给收了进去，镇在了葫芦山里。据说只要满10000年，他们就会化为灰烬。有一天，有一位老爷爷来到葫芦山上采药，当他来到一个山洞的时候，突然间山摇地动，乱石翻滚，老爷爷慌忙躲进了山洞。这时洞中传来了急切的呼救声，
4: 救命救命。
3: 老爷爷寻声找去，他看见一只穿山甲被一块震落的石头压住，正在痛苦的挣扎。
4: 老爷爷快救救我。
3: 穿山甲急忙向老爷爷呼救，老爷爷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推开了大石头，救出了穿山甲。老爷爷问道，
5: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啊？
4: 都怪我不小心钻破了葫芦山，让镇在山里的两个妖精给跑了。
3: 穿山甲懊悔不已。听到这，老爷爷急得团团转，
5: 哎呀，那乡亲们就要遭殃了，这可怎么办呢？
3: 穿山甲向前跳了几步，他回头说道，
4: 老爷爷您别急，跟我来，这洞里啊有个镇妖之宝，只要得到它，就能重新制服妖精。
3: 老爷爷一听，急忙跟着穿山甲向山洞深处走去。山洞里怪石林立，阴森森的，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间一个闪闪发光的宝葫芦映入了他们的眼帘。穿山甲激动地跳起来，
4: 老爷爷你看见了吗？这就是镇妖的宝葫芦，只要将它拿回去种出葫芦来，就可以消灭妖精，这是真的。
5: 哦，真的，这可真是好宝贝啊。
3: 老爷爷高兴地取下宝葫芦捧在手心，可是没等他仔细看，那宝葫芦就一闪

一闪的变成了一颗晶莹的葫芦籽儿。噼啪，葫芦籽儿放射出闪电一样的强光，紧接着在滚雷般的隆隆声中，山洞崩塌，地面开裂，老爷爷和穿山甲惊叫着跌进了万丈深渊。就在这时，葫芦籽儿放出了一股神奇的力量，

0: 一道光芒，把老爷爷和穿山甲轻轻地放在了一间茅屋前。穿山甲轻声地呼唤爷爷：“
1: 醒一醒，老爷爷！醒一醒啊，老爷爷！看，到家了。”
0: 老爷爷睁开了眼睛，他看着手中的葫芦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2: 忽然间，葫芦籽蹭了一下从老爷爷的手掌中跳了下来，自己就钻进了土里。紧接着，一棵葫芦苗顶开了坚硬的泥土，顽强地钻出了地面。不一会儿功夫，葫芦苗就长出了藤蔓，爬上了山石。看，藤上还接二连三地结出了红、橙、黄、绿、青、蓝、紫七个小葫芦。小葫芦们还甜甜地叫着：“
1: 爷爷，爷爷，爷爷！”
0: 老爷爷又惊又喜。就在同时，从葫芦山中逃出的蛇精和蝎子精正在妖洞里喝酒庆贺。忽然间，蛇精看见自己的宝贝魔镜里出现了七个小葫芦，蛇精又惊又怕。
3: 啊，这些葫芦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旦他们瓜熟蒂落，我们就全完了。
4: 夫人，不用担心。
0: 蝎子精拍着桌子嚷嚷道：“
4: 这些小葫芦枝叶细嫩，我们现在前去斩除，还为时不晚呢。”
0: 这一天，老爷爷和穿山甲下山为小葫芦找肥料，蝎子精派出的黄风怪杀来了。
5: 嗖嗖嗖，
0: 黄风怪向小葫芦们放出了一支支毒箭，小葫芦们嘻嘻笑着就把毒箭打落在地上。
3: 哼，真痒，这是什么东西？看我的！
0: 一个小葫芦呼地喷出一股烈火，把黄风怪烧得落荒而逃。当老爷爷和穿山甲回来的时候，小葫芦们左摇右晃着对老爷爷说：“
3: 有妖精，有妖精来过了。”
0: 老爷爷很担心，可小葫芦们却一点也不害怕。
3: 老爷爷，您别怕，要是妖精再来捣乱，您就待在屋子里不要出来，我们兄弟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这一天夜深了，乌云遮住了月亮，妖精们又来了。老爷爷透过门缝往外瞧，只见一条赤烈蛇精正昂着头向小葫芦们喷出了熊熊烈火。老爷爷心里一惊，
5: 糟糕，
0: 他忘记了小葫芦们的交代，他拿起砍刀冲出了屋外。可就在这时，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罩了下来，老爷爷被蜘蛛精抓走了。藤上的小葫芦们急得摇来荡去，他们拼命地喊着：“
1: 爷爷，爷爷！”
0: 这时候，大力娃撑开了红葫芦，跳了出来。小葫芦们齐声喊道：“
3: 大哥，快去救爷爷！”“
6: 好，我一定要把妖精捏得粉碎。”
0: 大力娃说完，迈着虎步向妖洞赶去。妖洞里，蛇精正满脸堆笑地对老爷爷说：“
3: 老人家，来，我们交个朋友，我先敬你一杯。”
0: 哼，老爷爷一甩手把酒杯打翻，蝎子精在一旁气得暴跳如雷，他一把掐住了老爷爷的脖子。
4: 妈呀呀，你个老东西。
0: 蛇精把蝎子精拉到一边：“
3: 大王别急，留着这老头才能摸清葫芦的奥秘。”
0: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大力娃的喊声：“
6: 开门，快开门！
0: 接着，只见大力娃举起一块巨大的石头，把石门砸了一个大窟窿。大力娃径直闯入妖洞，
3: 妖精，快还我爷爷！今天要是不把我爷爷放了，我就把你的妖洞砸个粉碎。
0: 蛇精笑嘻嘻地说：“
7: 啊，你爷爷正在后面喝酒呢，你要是震塌了山洞，不是害了他老人家吗？”
0: 蛇精说完，悄悄地拿出了他的宝贝，呼地出了一口气，一股寒气旋转着向大力娃袭来，大力娃瞬间就被冻成了冰块。可是大力娃力大无比，只见他使劲一撑，冰块立刻碎成了无数小块。蛇精暗暗吃惊，他眼珠一转，
7: 小孩，你爷爷喝了两杯酒，睡意正浓，我可以带你去见他老人家。
0: 大力娃信以为真，便跟着蛇精往洞里走去。蛇精指着躺在一块石板上的老爷爷说：“
7: 快看，那不是你爷爷吗？”
0: 爷爷！大力娃惊喜地扑向老爷爷，可老爷爷却突然变成了泥块，石板变成了泥潭。不好！大力娃只觉得脚底一软，咕噜噜的就陷入了泥潭。蛇精在一旁冷笑道：“
7: 葫芦娃，你就别想再撒野了。”
0: 他用法术把大力娃绑在了蜘蛛网上。大力娃把头一甩，将口中的淤泥吐在了蛇精脸上。呸！
7: 啊！
0: 蛇精气得呀呀乱叫，蝎子精气哼哼地拿着长枪就要掷向大力娃，只见蛇精急忙拦住了蝎子精。
3: 大王，
7: 葫芦七兄弟生来就是一颗心，杀一个是不会死的。眼下他们救人心切，必定一个个杀上门来，我们正好把他们统统抓住，炼成七星丹。吃了七星丹，就可以万寿无疆了。
0: 蝎子精一想，
8: 夫人说的有理。
0: 他连连点头。
2: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小葫芦们见大哥一去不回，都很担心。
0: 橙葫芦心急地挣断了藤蔓，它咚地掉到地上，裂成了两半。千里眼娃从里面蹦了出来，他天生就是千里眼顺风耳，他能够探听到千里以外的事情。小葫芦们七嘴八舌地问道：“
3: 二哥，二哥，大哥去救爷爷，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还没回来？”
0: 千里眼娃翻上了屋顶，手搭凉棚，搜寻着妖洞。
3: 别急，让我用千里眼看看。
0: 妖洞里的蛇精被千里眼娃射来的目光照得头晕眼花。
3: 啊，这是什么光？
4: 带我前去查看查看。又是一个葫芦娃，他东张西望的在看什么？
0: 蛇精大惊失色。
3: 哎，不好，这第二个葫芦娃莫非就是千里眼顺风耳？
4: 这二娃子本领奇特，必定上门来找麻烦。蛤蟆精，洞里洞外给我严加防守，把那老头和葫芦娃。
0: 蝎子精凑到蛤蟆精的耳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地交代了一番。蝎子精说的话还是被千里眼娃听到了。
3: 兄弟们，不好了，妖精把爷爷和大哥都关到18层地洞中去了。
0: 小葫芦们一听都急得直嚷嚷：“
3: 二哥，二哥，你快 去救爷爷和大哥呀。
0: 千里眼娃告别了兄弟们，直奔妖洞而去。妖洞里，蛇精一觉醒来，发现地上有葫芦娃的脚印，他顿时惊慌起来。
7: 不好，这二娃子已经来过这儿了。这娃子机敏过人，耳聪目明，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他。我一定要想办法叫他变成聋子、瞎子。
0: 蛇精恶狠狠地说完，暗暗地布下了迷境宫陷阱。毫无防备的千里眼娃被蛇精引入了迷境宫。迷境宫里树立着一面巨大的魔镜，镜中不断地放射出刺眼的光芒，千里眼娃不一会儿就被照得头晕目眩。突然，蛇精从一面魔镜中跳出来，他举着两把利剑向千里眼娃刺来。
7: 啊！
0: 千里眼娃惨叫一声，利剑刺伤了他的眼睛和耳朵，一道闪电将地面裂出了一条裂缝，千里眼娃滚入了裂缝，掉进了18层地洞。关在这儿的老爷爷一把抱起了千里眼娃。
9: 哦，孩子，你怎么了？快醒醒！
7: 爷爷，我的眼睛，我的耳朵。
0: 千里眼娃一头扑进了老爷爷的怀里，呜呜地哭了。
4: 葫芦娃，孩子，妖精把我捉来，就是为了让你们中他的圈套。你和老大都上当。
0: 这时，千里眼娃竖起了耳朵，仔细地听着周围的动静。
9: 孩子，怎么了？
7: 我这只耳朵还能听到一点声音。爷爷，您放心，我们一定能出去打败蛇精和蝎子精，他们不会得逞的。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欢迎光临趣味知识铺。今天寻梦中国呢，我们继续来讲黑龙江。说到黑龙江哈，我们就要说几个小名人啦。首先是谁？金太祖。汉名呢是完颜民啊，女真名完颜阿骨打。岸出湖水，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阿什河女真完颜部人，金朝的开国皇帝。继续来说到的是谁？萧红，中国近现代女作家，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呼兰区，曾受鲁迅的扶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第三个来说到的是谁？梁晓声，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人世间》，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等等。

0: 好，那咱们继续来说一说那边的奇特的地貌吧。黑龙江省呢，地势大致是西北、北部和东南部高，东北、西南部低，地势呢呈现五山一水一草三分田的分布特点。首先来说的是哪儿？小兴安岭，我国重点用材林基地，红松储量大，享有红松故乡的美誉。最高峰平顶山海拔1429米。那继续来说到的是大兴安岭，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的分水岭，最高峰黄岗梁海拔2029米。继续来说到的是哪儿？完达山，属于长白山脉，山体呢由古老的花岗岩构成，最高峰神顶峰海拔831米。而黑龙江呢，它是中俄界河啊，是我国四大河流之一啊。说到的不是黑龙江省，说到的是黑龙江，是个江啊，大家要知道，它是我国四大河流之一，松花江。大家都了解吧，那是黑龙江的最大支流，所以你可能只听过松花江而没听过黑龙江。每次听到黑龙江都觉得哦，是黑龙江省，不是，人家有一条江就叫黑龙江。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就和小朋友们先了解到这里，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了解黑龙江。
1: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唱响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0: 怎么样，这首歌前奏一出，小朋友们就知道是什么歌曲了吧？没错，就是那首《卡路里》。今天的童谣坊就和小朋友们来分享由火箭少女101来演唱的这首《卡路里》。我知道这首歌曲有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那我们今天伴随着这首歌就要结束我们的节目行程喽，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0: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城管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71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1: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0: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4: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5: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6: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7: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8: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9: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 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9: 恒源祥。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共同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接着昨天的内容来学习忠孝有悌正己化人下面的内容。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讲到了忠孝，
2: 对，
1: 还要来说一说有悌。
2: 对，
1: 虽然说现在的社会独生子女多但是这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2: 对，这个尤其是以前呢都是有大家庭哈，
1: 嗯，
2: 那大家庭的时候兄弟姐妹很多，
1: 是、
2: 啊、那现在其实呢很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啊、嗯、很多家长其实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2: 那有一次呢我们遇到一位

0: 这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就向他请教，说你这三个孩子好带不好带？他说很好带呀。那反倒独生子女的这个父母呢，觉得孩子不好带，
1: 是，
0: 那孩子多了倒好带，因为啥呢？把老大教会了以后，老大就带老二去了，老二就带老三去了，是吧？其实呢，这个哥哥姐姐啊，在带弟弟妹妹的过程中呢，他也会成长。
1: 对，学会了责任心，是，同时呢把爸爸妈妈的教育的一些内容呢，也通过他们自己呢影响到他们的弟弟妹妹，同时弟弟妹妹呢也学会了尊敬姐姐哥哥。
0: 对，在这里面其实学到了就是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友谊的精神，
1: 兄友弟恭。
0: 哎，兄友弟恭，那就是那兄对待自己的弟弟那是非常的爱护的了，
1: 是，
0: 那么弟弟呢对待自己的哥哥呢也是非常的恭敬的了。
1: 这样这个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所谓长幼有序，兄友弟恭。那这个是一个人呢，他学会呢在和自己的亲人啊，这个尤其是平辈的亲人之间如何来交往的一种方法。
0: 那现在的社会家长该怎么教育独生子女友弟的精神呢？
1: 那我觉得在现代社会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方法。第一个呢，应该家长呢还是带领着自己的孩子啊，多和自己的亲人呢来来往。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表兄弟表姐妹，堂兄弟堂姐妹，
1: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难得，因为以前的话呢都是大家族了，
0: 对，
1: 那现在没有这样的大家族，大家都是小家庭，然后呢又封闭式的生活，
0: 是，
1: 所以孩子呢都往往会学的比较孤独，比较孤独呢说的好听一点呢会有独立的精神，
0: 是，
1: 说的不好听呢就有点孤寒了，
0: 孤僻，
1: 或者是有点孤僻了哈，或者有点自我为中心了，那么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就比较差，
0: 是，
1: 有时候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人 人际关系处理是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家长呢，一方面呢，就是有可能的话，多带领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多交往、多交流，还有呢，就是鼓励孩子在学校里头呢，多和同学交流。因为在和同学交流的过程中呢，他也会学习呢团队的精神。但是呢，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家长本身呢，都要有开阔的胸怀。
0: 是，
1: 如果家长已经都变得比较
0: 孤僻，比较孤寒了，是吧？
1: 那他带出的孩子呢，肯定要受到家长的影响。
0: 对，也许可能两个小朋友是好朋友，也愿意周末也在一起玩，
1: 但是如果家长不太接受呢，可能就不会给孩子营造这个小朋友在一起共处的机会。 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作为我们的家长哈，我们自古以来都是讲叫热情好客哈，
0: 是，
1: 那热情好客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就影响很大了。
0: 对，
1: 如果我们家长都不热情都不好客，那孩子将来也就不知道怎么和别人交往了，
0: 甚至有这个心呢都没有这个方法，不懂，
1: 不知道怎么跟人交往，连个端茶倒水可能都不会了。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亲人之间的经常走动，还有我们作为父母的如何呢这个有一个这个热情好客的心，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多为社会做贡献是吧，多帮助别人，这种热心肠它都会影响到孩子，
0: 是，这就是友谊的精神，
1: 这就是友谊精神。所以这个友谊的精神呢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孩子啊， 他进入社会以后，他面临的都是他的同龄人会比较多了，你比如在学校里头，他会面对很多的小同学小朋友是吧，那他和同学朋友相处的时候，其实呢就是他和家里的兄弟姐妹相处的时候的态度就反映出来了，
0: 是，
1: 因为现在呢和兄弟姐妹相处比较少了，所以应该同学之间相处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不太会，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只好在学校里来磨练，就磨练什么呢，人和人 交往，然后要学会妥协，学会退让，
0: 对，
1: 然后学会呢这个互相的补位是吧，互相的帮助，
0: 对，
1: 互相的包容，不包容也得包容啊，有的时候住在一个寝室里头，性格都很古怪，那要是大家都不包容，晚上睡不好觉了，
0: 是，
1: 第二天上不了课，
0: 对，
1: 所以开始呢磨练自己，所以这也是孩子们现在成长的一个途径了，我觉得呢应该让他到人群中去成长，那既然自己没有亲兄弟亲姐妹了，那就把同学当成兄弟姐妹
2: 来学习，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我们现代社会又是一个重新要思考的一个人生课题。《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李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 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

0: 以身作则，以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扶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1: 因为孩子们只有学习好了，和同龄人交往的这样一种方法，掌握了很好的习惯，进入社会以后才游刃有余啊。
2: 而且将来经营他自己的家庭，他才有更大的包容度去包容另外一半。
1: 对呀，所以有时候心胸狭隘的连自己都包容不了了，
2: 是
1: 吧？那怎么去包容这个生活中的另外一半呢？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忠孝和友悌告诉我们的，一个是对待我们的上级，是吧？
2: 嗯。
1: 还有一个是对待我们的长辈，
2: 对。
1: 还有一个呢，对待我们的同龄人。
2: 是。那其实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句话叫“正己化人”。
1: 对，正己化人呢，这也是《太上感应篇》啊给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内容。
2: 哦。
1: 那正己，我觉得呢，正己讲的就是让自己变正了。
2: 是。
1: 其实讲的就是修身的问题。
2: 哦。
1: 叫修身为本。
2: 嗯
1: 啊，因为我们都想对周围的时代啊，周围的社会呢做一点贡献，
2: 嗯，
1: 也希望自己的人生幸福。那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首先呢，就是要不断的修身。
2: 哦，
1: 那不同的人呢，他有不同的环境，
2: 是
1: 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朋友，
2: 嗯，
1: 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境遇，
2: 嗯，
1: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
2: 对，
1: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家庭，
2: 是
1: 啊，不同的男士呢，他有不同的女士啊，成为他的太太，是吧？肯定是这样的喽。所以我们观察一个，比如说一个夫妻的话，往往他们两个也都是差不多相配的，
2: 对，个性呀、喜好啊，
1: 甚至是家庭背景啊，
2: 嗯
1: 啊，文化教养啊，都差不多。
2: 对，
1: 所以呢，这一点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呢，要想让自己的命运发生变化的话，
2: 嗯，
1: 唯一的方法是改变自己。
2: 对，是，
1: 对吧？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得观察一下，我是属于萝卜呢，还是白菜，
2: 嗯，
1: 还是土豆，还是一块这个夹参。打个比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1: 那我如果是萝卜，我就是萝卜，我安心当一个萝卜。萝卜找萝卜，
2: 是
1: 土豆找土豆，白菜找白菜，是吧？萝卜配土豆嘛，
2: 是，
1: 或者是萝卜配白菜嘛，他这就人生的家庭环境其实也是这样的。
2: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不懂，我明明自己是一个萝卜，是吧？我非要去配根人参，这就配不上了。
2: 老想高攀。
1: 高攀这就不可以了，为啥呢？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个萝卜，萝卜你说配上人参，人参也不高兴啊。
2: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啥呢？这时候就可以把自己的变成人参。
2: 哦，
1: 那这变成人参啥呢？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
2: 其实这个提升自己的过程，我觉得首先要明了自己，自己现在在哪个位置，
1: 我现在是什么人，
2: 对，我是什么人，
1: 对，要看清楚自己。所以古人讲叫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了解我自己的人，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个明白的人。
2: 哦，
1: 我能知道别人的思想、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想法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那照这么说，我觉得做一个明白人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说正己化人，这个正己啊，首先是第一步，先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人。
2: 对，
1: 我到底是什么人？
2: 嗯，
1: 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够呢，不能自欺欺人，也不能呢，这个叫我们讲叫做自卑。
2: 嗯，
1: 好，看清自己也不对，看重自己也不对。看得恰到好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我是什么人，这是第一步，人生的第一步。
2: 那怎么样能看清楚自己呢？
1: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简单了，
2: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是叫做一针见血了。
2: 哦，
1: 其实看清楚自己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翻开经典，
2: 嗯，
1: 比如说《太上感应篇》，
2: 嗯，
1: 我们从头到尾读几遍，
2: 嗯，
1: 反复的读，读完之后呢，用里面的来对照我，
2: 嗯，
1: 比如说里面讲的这些优点，我做到了几分，
2: 嗯，
1: 缺点我还有多少，
2: 哦，
1: 就明白我是什么人了。
2: 哦，
1: 如果说优点我全有，缺点我全无，那基本知道自己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了，
2: 是吧？
1: 如果是一看缺点我都有，优点我全无，那我们知道
2: 缺点很多的人，
1: 缺点很多的人，
2: 是。
1: 如果优点有一点点，是吧？那么缺点呢比较多，那我知道呢，我现在是需要不断改进的。
2: 哦，
1: 那可能呢，我优点呢能有一半，缺点呢也有一半，那我知道我是一个平庸的人。 哦，也就是说要通过学习才能明了自己。对，我要学，而且学习还要对照，包括用《弟子规》来对照自己，是吧？《弟子规》很简单呢。
2: 对呀，
1: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
2: 父母责，须顺承。
1: 那就讲的我对待父母的态度。那我就能看出来了，我是一个孝子还是一个不孝子。
3: 如果是一个孝子，未来可能就是一个忠臣。那我知道我这个人呢，还是可以堪当大任的。如果发现自己对父母是不孝的，是忤逆的，内中还经常是顶撞的，心里头是顶撞的，有的时候口头是顶撞的。我是个不孝之人，不孝之人将来就可能就是个不忠之人。
2: 对，
3: 那我只能是一个一般的人，甚至是个很一般的人。李毅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 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1: 这个时候面对的首要的任务不是急于去找一个人参，是吧？首先定位搞清楚了，我现在赶紧要学习。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是很残酷的，这是很厉害的。对，一对照自己呢，叫做一清二楚。某种意义上讲呢，是用照妖镜照一下自己，我是神仙呢，我还是妖怪。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拿起来经书刚读几句，哎呦不敢读下去了，
1: 不敢读下去了，是吧？有的人说不敢进寺院，
2: 对，
1: 不敢进庙， 不敢见菩萨，
2: 对，不敢见教堂等等，
1: 不敢见圣人，不敢见好人，
2: 对，
1: 不敢见圣人君子，就愿意谈一些奇形怪论的事情，谈一些低俗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层次就蛮低的了。
2: 对，
1: 那么我们经常愿意去接触一些高雅的人和事，做一些呢助人为乐的事情，愿意呢见义勇为，是吧？在家孝敬父母，工作呢尽忠职守，那我们知道呢，我们还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人。 经常是背信弃义，尽力忘义，天天想着跳槽，只想自己过好日子，对亲人的痛苦生死不管不顾，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属于一个不忠不孝不义之人。
2: 原来是这样啊，除了读经典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观察我们自己，那就是看看我们身边的朋友。
1: 对，这个很厉害，
2: 这也是老师教给我们的。
1: 对，这个确实很厉害，因为一般讲呢，什么人呢遇到什么人，
2: 对吧？
1: 那我们看自己看不清楚呢，看别人很清楚。
2: 对呀，
1: 那我身边的人我会看得很清楚啊。我身边如果都是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叫做酒肉朋友，那我们知道，那我差不多也属于呢好酒吃肉的人。
2: 对，
1: 如果我身边呢都是一些这个好赌博的，是吧？好游玩的，叫狐朋狗友，
2: 那我们
1: 我们与他们为伍呢，我也值得骄傲，值得自豪，我们可以不断努力啊，所以观察自己身边的人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方法。那么首先呢是在正己，这就是正己的方法。如果发现自己做得不好了，我赶紧来调整，我不断的改变我，让我自己呢倾向于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努力和发展。那当我们自己稍微的有了改变，变得比较好了以后， 下一步干什么呢？
2: 化人。
1: 化人，那化人的时间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自己做了好了，身边的人自然就跟着学习了。第二种呢是自己做了好了以后，不能就光不管不顾了，还要对身边的人呢我们给予伸出援助之手。
2: 有的时候去主动的跟别人介绍分享我们的心得呀。
1: 对呀，把一些好书送给他们呢，介绍他们，把我们的人生的经验体会在家尽孝，在外尽忠，是吧，讲成讲信， 这些呢我们的人生的体验呢告诉我们的朋友。
2: 对，
1: 那大家在一起呢多谈有益的事情，其实呢也是在帮助我们身边
2: 每一个和我们有缘的人，对，但是前提是什么？自己先要做到，对，自己先做到，自己先做好，
1: 对，这叫做正己。然后呢，尽量的去帮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走进我们生活中的人，
2: 这叫化人，
1: 这叫化人。
2: 那我们今天学到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忠孝有悌正己化人。
1: 今天的经典选读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城静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相约城静河，生活更祥和。

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勇于革新，才能开创光明的人生。因循苟且，只会累积错误的态度。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林海峰的一篇文章，拿起放下，生命的旅程。上天发给每一个人都是一艘同样的船，船上放着珍贵的旅行用品，比如爱、青春、激情、快乐和健康。人们一起到了一个巨大的岛上，这个叫做地球的岛上。最初，人们如同到了一个地下宝藏，开始不断地争夺各种各样的物品、利益，不停地往各自的船上搬，唯恐来不及，唯恐搬得比别人少。船上的物品越来越多，人们已经忘记是来旅行的。许多人一辈子哪儿也没有去，一生都在往船上搬东西。上帝在远处看着，不停地摇头。他们搬的东西越来越多，每一天搬了卫生纸、衣服、冰箱、洗衣机、电视机，他们觉得每一样都不能够错过。他们搬了房子、车子，搬了各种各样的首饰、精美的装饰。他们每拿起一样东西都舍不得扔掉，他们拿了很多的纸币、钱币，于是船渐渐地满负荷。最后终于发现船无法承载，将要沉了。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生命是有期限的，上天给了我们一个航程时间表，如果满意，你可以用120年的时间享受这个旅程，如果不满意，你的旅程或许会提前结束。当船全部装满的时候，满负荷的时候，旅程就结束了。人们发觉了船的承载是有限的，于是开始选择拿起或者放下。他们放下他们认为无足轻重的爱，接着放下青春，然后放下激情，还有快乐，最后放下健康。他们觉得只要有钱，总是可以再买回来嘛。船越来越重了，生命不堪负荷，没了。

也就没了灵魂，没了快乐，也就没有了动力，船难以前进，满载着一堆沉重的货品，健康渐渐消失，船出现漏洞，人们哪儿都没有去，生命的旅程停留在那里，爱无处可买，快乐无处可买，健康无处可买。 可怜的人一辈子都在搬运，却从来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拿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健康、快乐、爱去换了各种物品，时间一天天过去，期限越来越短，终于有一天站不起来了，累得无法动荡了，手里依然抓着东西不放，拿起又放下，拿起了什么？ 放下了什么呢？生命只是一个旅程，每个人都有一艘船，出发的时候带着健康、快乐、幸福、爱、激情，回来见上帝的时候又带回了什么呢？只有很少数人带回了更多的爱、更快乐的心情、更充溢的幸福、更丰盛的激情来见上帝。 直到见面的那一刻，都依然洋溢着青春健康的笑容，上帝一定会非常满意的笑了，我给你的，你给我更多。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

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10月13号，盟委书记彭辉到阿巴嘎旗调研。
0: 10月12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分析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1: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第二篇，蚯蚓成长，科技棚长出放心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10月13号，盟委书记彭辉到阿巴嘎旗调研民族团结进步、生态保护治理、现代畜牧业及马产业发展、企业生产运行、嘎查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在草原之子廷巴特典型事迹全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彭辉详细了解基地建设运行、教育培训开展情况，以及廷巴特同志扎根草原、团结带领牧民保护生态、发展生产、共同致富的奋斗历程。他说，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管好用好这一教育阵地，持续丰富宣教形式，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各领域，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要引导牧民群众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算好生态账、经济账，坚持规模化、精细化、科学化养殖，实现草原更好、产业更强、生活更富裕。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廷巴特同志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一步一个脚印，把牧区各项事业做得更好、更扎实。在鄂尔敦食品有限公司，庞辉走进生产车间，详细询问屠宰加工、产品研发、牧企利益联结等情况。他强调，畜产品精深加工是推动现代畜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要支持龙头企业发挥作用，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带动传统屠宰加工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全链条追溯升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破解难题，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要深化牧企联结机制，稳定牧户养殖收益，让老百姓共享产业增值红利。庞辉随后来到巴彦毕力图嘎查，实地了解嘎查集体三资和马产业发展情况。他说，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规范集体三资管理，切实保障牧民群众权益。要继续做优做强马产品特色产业，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物质基础。盟委委员秘书长赵飞鹏参加。
1: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10月12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提名人选王勇主持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分析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四季度，各项工作处于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干字当头，全力拼经济，决战四季度，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坚决完成年度预期目标任务。要紧盯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抓调度，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用心用力解决项目建设、企业运行的堵点难点问题，推动在产企业稳产满产、停产企业复工复产、临规企业升规纳统，抓大不放小，挖存量拓增量，确保颗粒归仓、应统尽统。要认真研究准确把握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立足优势特色产业，推进项目谋划行动，把项目储备规模做大、质量做优，加大征资立项和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手续办理和投资建设进度， 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前期一批、实施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
0: 蚯蚓在草原安家只是第一步，温度、湿度、病害防控等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上海交大科研团队扎根草原，企业技术人员上门手把手教，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农牧民一学就会的方法，让农牧民科学养殖蚯蚓。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今天播出第二篇，蚯蚓成长，科技棚长出放心苗。新蒙融媒记者韩亚芬、郭晓娟、周欣欣、宋红梅、张建新报道。
3: 这些天，助企博士何梦杰和企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进牧民塞尔纳家投茶投放的蚯蚓苗。大棚内，他翻开料层，仔细查看温度、湿度，并解答塞尔纳在养殖中遇到的问题。
4: 在去年养殖过程中遇到过蚯蚓往外跑，是啥原因？
5: 哦，那说明是牛粪中的氨气可能过重，要及时加水冲洗一下。
3: 蚯蚓养殖是个技术活，温度高了蚯蚓会死，湿度低了蚯蚓生长慢，氨气浓度高了蚯蚓会跑，饵料配比不对它还会拒绝进食。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6: 牛粪是蚯蚓的天然饵料，还要进行一个预处理，蚯蚓生长的最佳的湿度大概是60%-70%左右，如果说堆体出现比较干的情况，要及时补水。蚯蚓最佳的生长温度是在15-25度。
3: 为了让养殖户掌握标准化技术，手握20多项专利的上海交通大学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建起了国内外规模领先的蚯蚓标本库，形成了养殖、加工、研发等完整的技术链。好项目落地需要优质服务载体来转化，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以现场一对一指导和线上辅导教学的方式，保障产出的蚯蚓和蚯蚓粪品质达到精深加工标准，为后续全产业链开发打下坚实基础。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东方：
7: 养殖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会在这个微信当中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我们会再去现场。今年咱们这个上海交大这个教授有个常驻的一个博士小何博士，就是跟着我们往这个现场，这有一个养殖户我们就跑一趟。
3: 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建成38座标准化智能养殖大棚，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测棚内温湿度、通风情况。这里既是企业生产车间，也是牧民的实训课堂。从牛粪发酵时间、蚯蚓床翻整频率，到保温通风、日常管护，这套适合本地农牧民的标准化养殖全流程送到了牧民手中。阿布嘎奇红格尔高乐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纳：
8: 蚯蚓养殖有技术兜底，我们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技术人员经常来，不懂就问，可方便了。
3: 为了更好地释放蚯蚓养殖效益，这几年公司依托高校的科研力量，拿到1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把实验室里的技术落到蚯蚓养殖和产品加工等各个环节，并开发出有机肥、育苗机制、土壤改良剂、蚯蚓蛋白粉等5大类13种产品。这些产品已在热带经济作物种植、花卉培育、饲料生产、生态修复等领域落地应用。
1: 秋意渐浓，项目建设攻坚势头不减。北次科技多轮高性能软资材料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全力冲刺10月中旬试车点火目标。西蒙融媒记者江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9: 走进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忙碌，车间厂房金刚砂地坪铺装作业接近尾声，为后续设备调试、试车生产打牢基础。核心工艺设备萃取槽安装稳步推进，盐酸储存罐主体安装基本完工，管线铺设、设备校验、系统对接等工序压查跟进。现场投入施工人员150人，调度吊车、装载机、挖掘机等机械30多台，满负荷推进项目收尾。北磁科技多轮高性能软磁材料试验线项目经理侯岩：
10: 为了达到咱们年底就是生产，咱们十月中旬上下咱们叫点火试机，然后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呢，我们现在是从可以说从五一到八节到十月一，咱们整体工地基本上没有休息，然后为了抢这个节点的进度，现在咱们是所有的各个工程段都已就是进入尾声。
9: 据了解，这个项目位于多伦经济开发区化工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参建各方锚定年底投产目标，挂图作战，推进设备安装、管路对接、系统联调等收尾工作，严把安全、质量、环保关，确保按期投产，助力区域新材料产业演练补练。
0: 新毛融媒记者齐岩、史孟超报道。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锡林郭勒盟示范性入队仪式在锡林浩特市第5小学举行。上午9时，仪式在激昂的出旗曲中拉开帷幕，队旗在护旗手的护卫下庄严入场。全体少先队员肃立敬礼，齐声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的歌声响彻校园。活动现场宣读了新队员名单，与会领导和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彰显出新时代少年接续奋斗、逐梦前行的昂扬风貌。2026年全盟新入队队员共计10020名，通过开展各类主题对日活动，增强了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归属感与使命感，引导全盟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合格少先队员。
1: 10月9号，锡林浩特市文化馆启动为期2个月的非遗工艺培训班，推动非遗技艺走进大众。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胡其乐、方明报道。
11: 首期非遗烙画雕刻成人工艺培训班邀请非遗传承人史文杰授课，指导学员实操体验烙画与传统雕刻技艺的独特魅力。锡林浩特市民乌兰：
12: 是我们一直特别对那个传统文化还有民族类的这样的文化形式很感兴趣，然后这一次正好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工艺的一个开放的机会。
11: 本次培训班面向全市非遗爱好者免费开放招生，不设专业门槛。据了解，这次课程结束后将陆续推出沙画、麻绳编织、皮画、粘绣等短期非遗工艺课，每门课程周期预计10天，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认识非遗，助力当地非遗文化的宣传与推广。
0: 10月13号，2026年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内蒙古站暨第11届全区百县健身气功交流比赛段位积分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新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兴安、杨小旭报道。
13: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区的90支代表队参赛，600多名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赛场，共同演绎中华传统养生功法的独特神韵。比赛涵盖8段锦、1筋经、5琴戏等8大集体项目，个人赛增设12段锦。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代表队选手侯燕：
14: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服务和这么好的场地，希望广大拳友能够取得好成绩。
13: 赛事将交流展示、技能竞赛与段位积分深度融合，目的是普及推广健身气功，夯实基层群众体育基础，助力健康内蒙古建设。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郑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加速推进，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是郑蓝旗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布局的重点示范工程。
0: 2025年，西乌木沁旗共投入3.77亿元，实施10项农村牧区公路工程，包含新建、改建道路和桥梁项目，总里程约165公里。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两天我们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维持偏低，最高温度8度到16度，最低温度-5度到1度，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大家做好防风保暖措施，谨防感冒。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西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西南风4-5级，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15号夜间至16号全蒙晴间多云，偏南风4级。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2度到14度，乌拉盖巴音湖社镇多云转晴，-5度到8度，东中近旗乌雷亚斯泰镇多云转晴，-4度到10度，西乌中近旗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转晴，-3度到12度，阿巴嘎奇别里古台镇多云转晴，-2度到13度，苏尼特佐奇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0度到1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0度到16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转晴，0度到16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1度到15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转晴，-4度到14度，泰普四旗宝昌镇多云转晴，-3度到13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转晴，-3度到1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转晴，-4度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

这真的真死欠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背自己？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追忆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7: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10月13号，盟委书记彭辉到阿巴嘎奇调研。
0: 10月12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分析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1: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第二篇，蚯蚓成长，科技棚长出放心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10月13号，盟委书记彭辉到阿巴嘎奇调研民族团结进步、生态保护治理、现代畜牧业及马产业发展及生产运行、嘎查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在草原之子廷巴特典型事迹全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彭辉详细了解基地建设运行、教育培训开展情况，以及廷巴特同志扎根草原、团结带领牧民保护生态、发展生产、共同致富的奋斗历程。他说，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管好用好这一教育阵地，持续丰富宣教形式，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各领域，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要引导牧民群众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算好生态账、经济账，坚持规模化、精细化、科学化养殖，实现草原更好、产业更强、生活更富裕。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廷巴特同志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一步一个脚印，把牧区各项事业做得更好、更扎实。在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庞辉走进生产车间，详细询问屠宰加工、产品研发、牧企利益联结等情况。他强调，畜产品精深加工是推动现代畜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要支持龙头企业发挥作用，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带动传统屠宰加工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全链条追溯升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破解难题，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要深化牧企联结机制，稳定牧户养殖收益，让老百姓共享产业增值红利。庞辉随后来到巴彦毕里格图嘎查，实地了解嘎查集体三资和马产业发展情况。他说，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规范集体三资管理，切实保障牧民群众权益。要继续做优做强马产品特色产业，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物质基础。盟委委员秘书长赵飞鹏参加。
1: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10月12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提名人选王勇主持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分析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四季度，各项工作处于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干字当头，全力拼经济，决战四季度，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坚决完成年度预期目标任务。要紧盯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抓调度，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用心用力解决项目建设、企业运行的堵点难点问题，推动在产企业稳产满产，停产企业复工复产，临规企业升规纳统，抓大不放小，挖存量拓增量，确保颗粒归仓，应统尽统。要认真研究，准确把握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立足优势特色产业，推进项目谋划行动，把项目储备规模做大，质量做优，加大征资立项和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手续办理和投资建设进度，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前期一批、实施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饮在草原安家只是第一步，温度、湿度、病害防控等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上海交大科研团队扎根草原，企业技术人员上门手把手教，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农牧民一学就会的方法，让农牧民科学养殖蚯蚓。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今天播出第二篇《蚯蚓成长科技棚，长出放心苗》。新蒙融媒记者韩亚芬、郭晓娟、周欣欣、宋红梅、张建新报道。
1: 这些天，助企博士何梦杰和企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进牧民塞尔纳家投茶投放的蚯蚓苗。大棚内，他翻开料层，仔细查看温度、湿度，并解答塞尔纳在养殖中遇到的问题。
2: 在去年养殖过程中遇到过蚯蚓往外跑，是啥原因？
3: 哦，那说明是牛粪中的氨气可能过重，要及时加水冲洗一下。
1: 蚯蚓养殖是个技术活，温度高了蚯蚓会死，湿度低了蚯蚓生长慢，氨气浓度高了蚯蚓会跑，饵料配比不对它还会拒绝进食。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4: 牛粪是蚯蚓的天然饵料，还要进行一个预处理。蚯蚓生长的最佳的湿度大概是60%-70%左右，如果说堆体出现比较干的情况，要及时补水。蚯蚓最佳的生长温度是在15-25度。
1: 为了让养殖户掌握标准化技术，手握20多项专利的上海交通大学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建起了国内外规模领先的蚯蚓标本库，形成了养殖、加工、研发等完整的技术链。好项目落地需要优质服务载体来转化，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以现场一对一指导和线上辅导教学的方式，保障产出的蚯蚓和蚯蚓粪品质达到精深加工标准，为后续全产业链开发打下坚实基础。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东方：
5: 养殖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会在这个微信当中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我们会再去现场。今年咱们这个上海交大这个教授有个常驻的一个博士，小何博士，就是跟着我们往这个现场，这有一个养殖户我们就跑一趟。
1: 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建成38座标准化智能养殖大棚，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测棚内温湿度、通风情况。这里既是企业生产车间，也是牧民的实训课堂。从牛粪发酵时间、蚯蚓床翻整频率，到保温通风、日常管护，这套适合本地农牧民的标准化养殖全流程送到了牧民手中。阿布嘎奇红格尔高乐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娜：
2: 蚯蚓养殖有技术兜底，我们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技术人员经常来，不懂就问，可方便了。
1: 为了更好地释放蚯蚓养殖效益，这几年公司依托高校的科研力量，拿到1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把实验室里的技术落到蚯蚓养殖和产品加工等各个环节，并开发出有机肥、育苗机制、土壤改良剂、蚯蚓蛋白粉等5大类13种产品。这些产品已在热带经济作物种植、花卉培育、饲料生产、生态修复等领域落地应用。
6: 秋意渐浓，项目建设攻坚势头不减。北次科技多轮高性能软磁材料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全力冲刺10月中旬试车点火目标。新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树荣报道。

0: 从可以说从五一到八节到十月一，咱们整体工地基本上没有休息，然后为了抢这个节点的进度，现在咱们是所有的各个工程段都已就是进入尾声。
1: 据了解，这个项目位于多伦经济开发区化工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参建各方锚定年底投产目标，挂图作战，推进设备安装、管路对接、系统联调等收尾工作，严把安全、质量、环保关，确保按期投产，助力区域新材料产业演练补练。
2: 新毛融媒记者齐岩、史孟超报道。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锡林郭勒盟示范性入队仪式在锡林浩特市第5小学举行。上午9时，仪式在激昂的出旗曲中拉开帷幕，队旗在护旗手的护卫下庄严入场，全体少先队员肃立敬礼，齐声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的歌声响彻校园。活动现场宣读了新队员名单，乐会领导和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彰显出新时代少年接续奋斗、逐梦前行的昂扬风貌。2026年全盟新入队队员共计10020名，通过开展各类主题对日活动，增强了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归属感与使命感，引导全盟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合格少先队员。
3: 10月9号，锡林浩特市文化馆启动为期2个月的非遗工艺培训班，推动非遗技艺走进大众。新闻融媒记者庞杰、胡其乐、方明报道。
4: 首期非遗烙画雕刻成人工艺培训班邀请非遗传承人史文杰授课，指导学员实操体验烙画与传统雕刻技艺的独特魅力。锡林浩特市民乌兰：
5: 是我们一直特别对那个传统文化还有民族类的这样的文化形式很感兴趣，然后这一次正好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工艺的一个开放的机会。
4: 本次培训班面向全市非遗爱好者免费开放招生，不设专业门槛。据了解，这次课程结束后将陆续推出沙画、麻绳编织、皮画、粘绣等短期非遗工艺课，每门课程周期预计10天，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认识非遗，助力当地非遗文化的宣传与推广。
2: 10月13号，2026年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内蒙古站暨第11届全区百县健身气功交流比赛段位积分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新闻融媒记者白天宇、兴安、杨小旭报道。
6: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区的90支代表队参赛，600多名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赛场，共同演绎中华传统养生功法的独特神韵。比赛涵盖8段锦、1筋经、5琴戏等8大集体项目，个人赛增设12段锦。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代表队选手侯燕：
7: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服务和这么好的场地，希望广大拳友能够取得好成绩。
6: 赛事将交流展示、技能竞赛与段位积分深度融合，目的是普及推广健身气功，夯实基层群众体育基础，助力健康内蒙古建设。
3: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加速推进，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是正蓝旗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布局的重点示范工程。
2: 2025年，西乌中牧沁旗共投入3.77亿元，实施10项农村牧区公路工程，包含新建、改建道路和桥梁项目，总里程约165公里。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直斌，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25节目预告，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全区新闻联播，7:20全盟新闻联播，7:35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一路欢歌，9:聆听锡林郭勒，10:缤纷生活家，11:供求热线，11:55全盟新闻联播，12:10广播加评书剧场，14:有车时代，15:一路欢歌，16:旅行四季，17:你好社区，18:超级同学，18:30全国新闻联播，19:中华文化大讲堂，19:30全盟新闻联播，19:45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民歌串烧，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瑞涛，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

0: 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 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楼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

0: 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呼和浩特晴，19度到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制造提质绿色增效，内蒙古加快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前9个月内蒙古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12.05亿元，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木楼灯火映初心，藏香温情续长征。
1: 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在鄂尔多斯市举行，
0: 国际减灾日，面向社会开展地震科普活动，传授应急避险相关知识。
1: 兴安盟宁好三章服务网护航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自治区实施制造业卓越质量提升工程，引导各园区和企业从生产、技术、管理等维度全方位探索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打造绿色制造体系。请听报道。10月10号，位于兴安盟的内蒙古宏达压铸有限责任公司各车间有序运转。近年来，企业投入5000万元对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实施系统性改造，从设备到工艺，从源头到末端，绿色理念贯穿生产全过程，生产效率明显提升，能源消耗大幅下降。今年企业获评自治区级绿色工厂，内蒙古宏达压铸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辛晓光。
3: 我们继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来提高我们的能耗水平，同时呢，也对原有的以前的再进一步排查，是不是还有改造的空间。
0: 目前，兴安盟创建国家级、自治区级、盟级绿色制造示范单位38家，形成3级绿色制造梯度创建工作格局。兴安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海军。
4: 加大绿色制造体系培育的力度和创建步伐，遴选绿色发展水平高、代表性强的企业开展重点培育，努力实现绿色制造体质扩面。
0: 今年自治区稳妥有序退出钢铁、焦化、电石、铁合金等高耗能行业限制类产能，出台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配套细则，统筹推进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改造。目前企业实施节能、节水等绿色化改造项目超1000个，培育6户国家能效领跑者、3户国家水效领跑者企业。自治区同步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示范创建，健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制造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8%，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69.4%，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170家，国家级绿色园区20个，自治区级绿色工厂510家，绿色园区31个。全区34种产品、52项指标达到国家限额标准先进值，22种产品、26项指标达到标杆水平，绿色制造能力显著提升。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与综合利用处副处长曾淑华。
5: 全面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提质升级，统筹推进绿色工厂、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多举措推动制造业全面绿色转型，稳步提升全区工业能源综合利用水平。
6: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内蒙古持续激活边民互市贸易活力，边贸经济跑出增长加速度。今年1到9月，全区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12.05亿元，同比增长66.9%。请听报道。
0: 在满洲里铁路互市贸易区，一车车来自俄罗斯的亚麻籽、油菜籽、杂粮原料顺利通关进场，经过筛选、压榨、精加工等多道工序，变身高附加值粮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满洲里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经理孙洪博。
7: 落地加工这个原料，我们每一吨的原料大概可以省8%到9%的成本，主要销往的地区有青海、甘肃、宁夏和陕西。
0: 海关部门针对落地加工企业量身定制监管服务方案，有力保障口岸货贸产业高速增长。内蒙古陆续开通额布都格、阿日哈沙特、黑山头、阿尔山、策克等货贸区，今年年底前满都拉、甘其毛都货贸区将封关运营，全区将形成10个货贸区完整发展布局。目前全区落地32家货贸加工企业，形成羊绒、粮油、冷鲜肉等特色加工产业，组建6个边民合作社、16个互助组。今年前9个月，全区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12.05亿元，全区边民参与交易15.48万人次，边民直接增收1011.9万元。自治区商务厅对外贸易处一级调研员杜德先。
8: 目前我区共有8个边民互市贸易区投入运营，边民可享受每天8000元进口商品免税政策，政策红利有效带动地方落地加工产业发展。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9月，俄界会议确立了红军继续北上抗日的路线，而横亘在眼前的腊子口天险峭壁绝壁，重兵封锁，死死扼住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生死关头，甘南迭部藏乡儿女倾力相助，为绝境中的红军解决了后顾之忧。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望藏镇慈日那村，讲述发生在一个小木楼里既惊险又感人的故事，请听报道。1935年9月14日，中央红军来到甘肃省迭部县望藏镇慈日那村，桑杰的爷爷嘎让将自家的一栋小木楼腾出来给毛主席居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望藏镇慈日那毛泽东旧居第三代守护人桑杰，藏族。
9: 当时红军来了，您爷爷知不知道是毛主席来了？
10: 当时不知道，当时只知道是红军的一个大个子领导住在这里。
9: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红军来到您家之后？
10: 红军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憔悴，雪山草地刚过来，很困难，看着很辛苦，就看着他们就是对人很和善，所以就接纳他。
0: 1935年9月14日黄昏，就是在这座小木楼上，毛泽东向红一军团下达3天夺取腊子口的命令。然而当时红军刚刚走出草地，部队粮草几乎断绝，要想3天之内拿下腊子口，首先要解决的就是7000多名红军战士的口粮问题。桑杰，
10: 据我爷爷回忆，在那种最困难的时候，14号咱们中央土司粮杨吉庆的打开这个土司粮仓。
0: 桑杰说的土司杨吉庆是当时统治这片区域的卓尼第19代土司，当时他接到了国民党指令，前后夹击红军。然而早已与红军秘密联系上的杨吉庆暗中开仓放粮，将30多万斤小麦和食盐全留给了红军，让红军将士体力得到了补充。毛主席把当时非常珍贵的一个小药箱留给了帮助过红军的藏族群众。桑杰，
10: 我一直把它保留下来的原因就是传承咱们的长征精神，它体现的是咱们藏汉情深、民族团结的一种情怀吧。
0: 91年，时光流转，当年长征路上埋下民族团结的种子，如今已经在这片大山深处生根开花。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腊子口峡谷栈道已经成为红色研学路上的重要打卡地。村民们发展当归、黄芪等中藏药材种植，走出红色文旅加特色种养的致富路。
1: 10月12号，2026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在鄂尔多斯市举行。大会聚焦风光清楚、煤基新材料、零碳技术前沿领域，汇聚全球智力与产业资源，搭建高水平交流合作平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杜建伟、孟根乌拉的报道。
11: 本次大会设置开幕式、高端主旨会议、新能源新材料博览会及多场平行专题分会。与会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才和国内外产业链龙头企业负责人，围绕现代能源经济、新材料研发应用、零碳技术攻关等方向，开展技术交流、成果展示与产业对接。内蒙古一碳煤炭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落地煤间接液化技术产业化的企业。历经20多年发展，企业产品从最初三类煤制油产品拓展为润滑油、基础油、正固烷烃、阿尔法烯烃、非托蜡等150多个品类。公司煤化工管理部副总经理秦岭：
12: 这些产品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发动机、变速箱和工业轴承等高端应用领域，填补国内空白。
11: 本次大会紧扣能源转型大势，推动多能互补技术迭代，新材料成果落地，将有力带动区域能源产业升级，赋能绿色高质量发展。世界新能源新材料大会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武强：
13: 我觉得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呢，我们一定要考虑与这个新材料的结合，无论是风还是光，这种这个技术和这个材料迭代是非常快的。
1: 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今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连日来，自治区地震局面向社会开展地震科普活动，传授应急避险相关知识。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14: 在内蒙古地震台，市民群众跟随工作人员近距离参观各类地震监测设备，直观了解监测仪器的运行原理、数据采集及传输全过程。家长王女士：
15: 孩子现场观看了地震台的地震波形采集，学习了地震的相关知识。
14: 工作人员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向大家科普地震基础知识及日常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等实用技能。自治区地震局宣传活动室主任刘颖：
16: 通过实景的讲解、知识科普、互动体验等形式，系统地向大家普及地震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灾害防范等实用技能。
14: 地震预警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重要屏障，可在地震破坏性波抵达前，为市民争取数秒至数十秒避险时间。群众可通过微信搜索内蒙古地震台小程序，一键开通地震预警服务。内蒙古地震台工程师包文超：
17: 当大家收到地震预警提示后，可以根据自己当下所处的环境快速做好自我保护，比如就近躲避、有序撤离、及时关掉家里的电源和燃气，最大程度降低地震带来的财产损失。
0: 新安盟乌兰浩特市天骄街道把社区、物业、养老三张网拧成一股绳，把物业维修、政策宣讲、陪伴关爱打包送进老人家们，让养老服务从被动等变成主动上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18: 前不久，记者跟随红星社区服务小分队进行了走访，近距离观察基层便民养老服务。由社区网格员、物业人员、党员志愿者组成的服务队伍，上门为独居高龄老人开展保洁维护、隐患排查、政策宣讲和反诈宣传等一站式服务。
19: 就是这个线有点松，我想紧点查，再查一下就行了啊。
20: 哎呀，谢谢你们啊！
18: 天骄街道社区居民贺秀兰。
20: 找他们来的都挺快，对我老年人太方便了，搁家打一个电话，这就啥事都办了。
18: 服务中，志愿者贴心为老人讲解高龄津贴、家庭医生签约等政策，耐心答疑解惑。物业人员留下联系方式，叮嘱老人随时联系，并承诺随叫随到，常态化上门守护老人居家生活。乌兰浩特市好管家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高云峰：
21: 维修工上门不只是修东西，还要顺带看看老人家里有没有安全隐患，塔座老化了，燃气软管该换了，能当场解决就当场解决。
18: 天骄街道以党建联建为抓手，整合社区、物业、卫生服务中心、党员志愿者等多方力量，

0: 通过党员包联问题台账，掌握每位老人的需求。天骄街道红星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白雪：
1: 老人有就医、办事方面的困难，社区第一时间协调解决，让养老服务从被动等变成主动上门。
2: 平安北疆，通辽市公安局开发区公安分局持续深化万警万员进万家专项行动，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3: 在居民高丽娟家中，通辽市公安局开发区公安分局滨河派出所社区民警结合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面对面讲解常见骗术和防范要点。高丽娟：
4: 经常有那个电话诈骗了，还有什么宣传诈骗，我们呢也都是十分的重视，不上当，不受骗。
3: 自万警万员进万家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通辽市公安局开发区公安分局鼓励基层派出所社区民警在日常人口信息核查过程中，同步向居民讲解楼道堆放杂物的消防隐患、出租房屋报备规定及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法律知识。分局滨河派出所社区民警隋建敏：
5: 提高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从源头化解隐患，守护辖区的平安稳定。
3: 开发区公安分局落实分片包干、定稿包联机制，将民辅警和网格员按网格分片包户，上门核查人口信息，收集群众困难诉求和矛盾纠纷线索。
6: 10月13号，呼和浩特市2026年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暨第三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决赛在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7: 今年敬老月的活动主题是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活动期间，呼和浩特市将组织开展关爱慰问、文艺展演、书画展览、普法反诈、惠老政策宣传、老年健康服务等一系列敬老主题活动。呼和浩特市民政局副局长王建国：
8: 扎实落实高龄津贴、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长期护理保险等普惠型惠老政策，全面落实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政策，持续全国示范型老年友好社区创建工作，城市适老环境、养老服务质效、老年权益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7: 活动现场进行了乐享银龄一起芳华第三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决赛。比赛现场，参演老年人以饱满的热情和精湛的技艺共同演绎美好生活，充分展现青城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玉泉雅韵形体队领队陶陶：
9: 希望咱们以后多多举办，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提供这样的绽放机会。
10: 铁路护路进行时。
6: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伦贝尔市海拉尔铁路护路联防队处置两起明火事件，排除安全隐患。目前内蒙古处于秋季防火期，铁路沿线附近干草堆积较多，亦因明火引发火情。呼伦贝尔市护路办加大巡查力度，禁止焚烧干草行为发生，守护铁路安全。
2: 请听简讯。自治区财政厅日前下达2026年体美劳教育资金3710万元，重点支持学校体美劳教育实施、各类体育赛事、劳动教育实践及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
6: 近期，自治区多部门将联合开展道路客运非法营运专项整治，整治包括跨城非法营运的7座至9座客车、跨城定线运输的顺风车、拼车等。
2: 10月12号，强国共读全民阅读公益活动落地包头市。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戈曼、叶树平，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1: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位听众，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10月13号，盟委书记彭辉到阿巴嘎旗调研。
0: 10月12号，行署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分析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1: 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第二篇，蚯蚓成长，科技棚长出放心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报道，10月13号，盟委书记彭辉到阿巴嘎旗调研民族团结进步、生态保护治理、现代畜牧业及马产业发展及生产运行、嘎查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在草原之子廷巴特典型事迹全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彭辉详细了解基地建设运行、教育培训开展情况，以及廷巴特同志扎根草原、团结带领牧民保护生态、发展生产、共同致富的奋斗历程。他说，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管好用好这一教育阵地，持续丰富宣教形式，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各领域，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要引导牧民群众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算好生态账、经济账，坚持规模化、精细化、科学化养殖，实现草原更好、产业更强、生活更富裕。各级干部要认真学习廷巴特同志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一步一个脚印，把牧区各项事业做得更好、更扎实。在额尔敦食品有限公司，唐辉走进生产车间，详细询问屠宰加工、产品研发、牧企利益联结等情况。他强调，畜产品精深加工是推动现代畜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要支持龙头企业发挥作用，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带动传统屠宰加工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全链条追溯升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破解难题，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要深化牧企联结机制，稳定牧户养殖收益，让老百姓共享产业增值红利。彭辉随后来到巴彦毕力格图嘎查，实地了解嘎查集体三资和马产业发展情况。他说，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一步规范集体三资管理，切实保障牧民群众权益。要继续做优做强马产品特色产业，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物质基础。盟委委员秘书长赵飞鹏参加。
1: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10月12号，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提名人选王勇主持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议，分析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四季度，各项工作处于攻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干字当头，全力拼经济，决战四季度，以月保季，以季保年，坚决完成年度预期目标任务。要紧盯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抓调度，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用心用力解决项目建设、企业运行的堵点难点问题，推动在产企业稳产满产、停产企业复工复产、临规企业升规纳统，抓大不放小，挖存量拓增量，确保颗粒归仓、应统尽统。要认真研究，准确把握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立足优势特色产业，推进项目谋划行动，把项目储备规模做大、质量做优，加大征资立项和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手续办理和投资建设进度，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前期一批、实施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为全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饮在草原安家只是第一步，温度、湿度、病害防控等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上海交大科研团队扎根草原，企业技术人员上门手把手教，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农牧民一学就会的方法，让农牧民科学养殖蚯蚓。系列报道《小蚯蚓吃出绿色产业》，今天播出第二篇《蚯蚓成长科技棚长出放心苗》。新毛融媒记者韩亚芬、郭晓娟、周欣欣、宋红梅、张建新报道。
1: 这些天，助企博士何梦杰和企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进牧民塞尔纳家投查投放的蚯蚓苗。大棚内，他翻开料层，仔细查看温度、湿度，并解答塞尔纳在养殖中遇到的问题。
2: 在去年养殖过程中遇到过蚯蚓往外跑，是啥原因？
3: 哦，那说明是牛粪中的氨气可能过重，要及时加水冲洗一下。
1: 蚯蚓养殖是个技术活，温度高了蚯蚓会死，湿度低了蚯蚓生长慢，氨气浓度高了蚯蚓会跑，饵料配比不对它还会拒绝进食。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李银生：
4: 牛粪是蚯蚓的天然饵料，还要进行一个预处理，蚯蚓生长的最佳的湿度大概是60%-70%左右，如果说堆体出现比较干的情况，要及时补水。蚯蚓最佳的生长温度是在15-25度。
1: 为了让养殖户掌握标准化技术，手握20多项专利的上海交通大学李银生教授科研团队建起了国内外规模领先的蚯蚓标本库，形成了养殖、加工、研发等完整的技术链。好项目落地需要优质服务载体来转化，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以现场一对一指导和线上辅导教学的方式，保障产出的蚯蚓和蚯蚓粪品质达到精深加工标准，为后续全产业链开发打下坚实基础。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东方：
5: 养殖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会在这个微信当中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我们会再去现场。今年咱们这个上海交大这个教授有个常驻的一个博士小何博士，就是跟着我们往这个现场，这有一个养殖户我们就跑一趟。
1: 在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内蒙古居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建成38座标准化智能养殖大棚，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测棚内温湿度、通风情况。这里既是企业生产车间，也是牧民的实训课堂。从牛粪发酵时间、蚯蚓床翻整频率，到保温通风、日常管护，这套适合本地农牧民的标准化养殖全流程送到了牧民手中。阿布嘎旗红格尔高乐镇白银胡格吉勒嘎查牧民萨日娜：
6: 蚯蚓养殖有技术兜底，我们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技术人员经常来，不懂就问，可方便了。
1: 为了更好地释放蚯蚓养殖效益，这几年公司依托高校的科研力量，拿到1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把实验室里的技术落到蚯蚓养殖和产品加工等各个环节，并开发出有机肥、育苗机制、土壤改良剂、蚯蚓蛋白粉等5大类13种产品。这些产品已在热带经济作物种植、花卉培育、饲料生产、生态修复等领域落地应用。
7: 蚯蚓建农项目建设攻坚势头不减，北次科技多轮高性能软资材料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全力冲刺10月中旬试车点火目标。西蒙融媒记者江门慧、刘思琪、王树荣报道。
8: 走进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忙碌，车间厂房金刚砂地坪铺装作业接近尾声，为后续设备调试、试车生产打牢基础。核心工艺设备萃取槽安装稳步推进，盐酸储存罐主体安装基本完工，管线铺设、设备校验、系统对接等工序压查跟进。现场投入施工人员150人，调度吊车、装载机、挖掘机等机械30多台，满负荷推进项目收尾。北磁科技多轮高性能软磁材料试验线项目经理侯岩：
9: 为了达到咱们年底就是生产，咱们10月中旬上下咱们叫点火试机，然后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呢，我们现在是从5.1到8.1到10月1，咱们整体工艺基本上没有休息，然后为了抢这个节点的进度，现在咱们是所有的各个工程段都已就是进入尾声。
8: 据了解，这个项目位于多轮经济开发区化工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参建各方锚定年底投产目标，挂图作战，推进设备安装、管路对接、系统联调等收尾工作，严把安全、质量、环保关，确保按期投产，助力区域新材料产业演练补练。
0: 新毛融媒记者齐岩、史梦超报道。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锡林郭勒盟示范性入队仪式在锡林浩特市第5小学举行。上午9时，仪式在激昂的出旗曲中拉开帷幕，队旗在护旗手的护卫下庄严入场。全体少先队员肃立敬礼，齐声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嘹亮的歌声响彻校园。活动现场宣读了新队员名单，乐会领导和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彰显出新时代少年接续奋斗、逐梦前行的昂扬风貌。2026年全盟新入队队员共计10020名，通过开展各类主题队日活动，增强了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归属感与使命感，引导全盟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合格少先队员。
7: 10月9号，锡林浩特市文化馆启动为期2个月的非遗工艺培训班，推动非遗技艺走进大众。新闻中媒记者庞杰、胡其乐、方明报道。
10: 首期非遗烙画雕刻成人工艺培训班邀请非遗传承人史文杰授课，指导学员实操体验烙画与传统雕刻技艺的独特魅力。锡林浩特市民乌兰：
11: 是我们一直特别对那个传统文化还有民族类的这样的文化形式很感兴趣，然后这一次正好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工艺的一个开放的机会。
10: 本次培训班面向全市非遗爱好者免费开放招生，不设专业门槛。据了解，这次课程结束后将陆续推出沙画、麻绳编织、皮画、粘绣等短期非遗工艺课，每门课程周期预计10天，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认识非遗，助力当地非遗文化的宣传与推广。
0: 10月13号，2026年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内蒙古站暨第11届全区百县健身气功交流比赛段位积分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新闻融媒记者白天宇、兴安、杨小旭报道。
12: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区的90支代表队参赛，600多名健身气功爱好者齐聚赛场，共同演绎中华传统养生功法的独特神韵。比赛涵盖8段锦、1筋经、5禽戏等8大集体项目，个人赛增设12段锦。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代表队选手侯燕：
13: 非常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服务和这么好的场地，希望广大拳友能够取得好成绩。
12: 赛事将交流展示、技能竞赛与段位积分深度融合，目的是普及推广健身气功，夯实基层群众体育基础，助力健康内蒙古建设。
7: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建设加速推进，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是正蓝旗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布局的重点示范工程。
0: 2025年，西乌中牧沁旗共投入3.77亿元，实施10项农村牧区公路工程，包含新建、改建道路和桥梁项目，总里程约165公里。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直斌，编辑郭晓娟、张建新、杨晓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舟 FM99.4兆赫，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的是注意饮水卫生，每天足量饮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要说到的首先呢是关于甲状腺结节，就是大家去体检的时候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 B 超就会说，比如说你这个结节是多少到多少，这个呢医生就会说你要定期复查，是吧。今天首先要说到就是甲状腺结节离甲状腺癌到底有多远呢，有哪些情况需要担心。
1: 如果要说近几年在体检当中最频繁被查出的疾病，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因为有部分的数据提示，成年人甲状腺结节患病率高达76%，
0: 这个患病率还是挺高的，是吧。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有76个人都有甲状腺结节，所以说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是吧，大家都有。但是呢有一些情况，可能是这个有些人吧，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心理素质不是很好哈，得了甲状腺结节呢就会担心它是否就一定会发展成肿瘤癌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篇科普文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甲状腺结节到底会不会发展成甲状腺癌，哪些甲状腺疾病更容易发展成癌，是吧，还有日常该如何预防癌症呢。
1: 甲状腺结节在人群当中的检出率很高，但是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在临床上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只占到7%到15%，而良性的结节发展成癌的可能性那就更低了。因此啊，如果有朋友去做体检，检查结果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那你也不要太过焦虑，大部分的结节呀都是良性的，只需要每年进行一次复查就可以了。
0: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身边两位近亲属，然后呢就是同年得的这个甲状腺结节，然后一个是这样，就是肿大的很厉害，后来是吞咽有点困难，然后能摸出来，但是呢稍微有点痛感，不是很强烈。另外呢是另外一位，他也是两个人年纪相差4-5岁嘛，然后呢他的那个小不影响吞咽，好像也没有痛，就是特别明显的痛感，因为他不影响吞咽嘛，他也小。
1: 对，
0: 后来他们俩就前后脚去做了检查，然后当时就是切完之后做的活检，明显肿大影响吞咽功能的这位良性，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那个形状
1: 肿大，
0: 然后也没有影响吞咽功能，也不是觉得很疼的那位恶性。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说能摸出来特别疼就赶紧去治，但是它不一定很严重，但是那种你已经是有了，你还是要特别关注和复查的嘛。
1: 对，
0: 所以说啊，人家就告诉你每年一定要进行一次复查。那既然总体来说吧，甲状腺结节发展成癌症的概率它还是比较低的嘛，是吧，那么容易诱发甲状腺癌的疾病又有哪些呢？首先有2类疾病3种情况特别容易得癌。
1: 虽然说目前甲状腺癌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还有很多不明的地方，但是有研究显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比如甲亢、桥本氏甲状腺炎，可能就会更容易并发甲状腺癌。因此呢就是本身就是患有甲亢或者这种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朋友，平时就更需要多加警惕了。
0: 这个说到甲亢哈，也有位近亲属也有得，就当时我们大家都没特别注意到，就其实很明显脖子粗一方面，然后眼凸，就这个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一旦得了甲亢，大家不要随便去一些地方去，比如说有一些点的这个服用的治疗，还是要去一些大的医院系统性治疗啊，要不然呢会走很多弯路的。那么除了疾病的因素， 以下我们要说到的也是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这里面呢包括第一是全身有放射治疗的治疗史，这是一个，还有呢像童年时期头颈部有受到过放射线照射或者说接触过放射性尘埃，比如说吧，你长期居住在一些劣质装修的这个房间当中，或者说这个瓷砖等一些建材放射性超标的房屋当中，我们一直觉得说，比如说这个房屋不好好装修，用的东西不好，甲醛超标哈，得白血病的比较多。但是你看，这个也可能会造成甲状腺的一些疾病。还有，你的直系亲属当中曾经有人得过甲状腺癌，有甲状腺癌家族史的，这三类人群是甲状腺癌的高危人群。
1: 那么因此啊，满足以上条件的高危人群，我们建议您每半年到一年进行一次甲状腺癌筛查。做的这些检查项目包括甲状腺彩超以及抽血化验甲状腺功能、甲状腺球蛋白及抗体、降钙素、癌胚抗原等等这些项目。
0: 如果在这个癌症的筛查当中不幸啊患上了甲状腺癌，大家也不必惊慌，因为呢甲状腺癌它是一种很温和的癌症。就像我说到我这个家里这个近亲，虽然说他就是甲状腺癌吧，我记得应该是甲状腺什么什么乳头癌，我有点忘了啊，但是呢他就是定期体检，然后已经大概有过了将近差不多有10年了，已经10多年了，就是预后的生存率还是很高的，所以确实就是我们说的是属于温和的癌症，不用太过担心。刚才也说了，大部分的甲状腺癌生存率高，预后良好，因为呢大部分人检查出的甲状腺癌是甲状腺乳头状癌。你看我说的还没错哈，这种癌症啊多数都是生长比较缓慢的，不容易啊，三个字叫不容易侵犯其他组织器官。因为我们一般说到癌症啊，就比较危险的是它已经转移了。
1: 对，
0: 那么你看比如说一扩散转移，这个治疗面积很大，而且呢扩散转移之后，尤其进到淋巴是吧，它这个治疗就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好治。因此在经过诊断之后啊，你只需要配合医生治疗，愈后基本跟普通人无异，确实。但是我这两位近亲属现在都终身服药，就是因为他们甲状腺被切掉一部分嘛，是要补甲的。
1: 那么患上这种癌症需要马上做手术治疗吗？这是需要分情况来讨论的。如果是满足了以下这些情况，是可以观察随访，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包括不是高危型的甲状腺肿瘤，肿瘤直径小于等于5毫米，还有呢就是肿瘤未侵犯到甲状腺被膜或其他组织，比如咽喉，没有出现淋巴结肿大且肿瘤没有发生转移，还有就是包括无甲状腺癌家族史，无青少年或童年时期颈部放射暴露史，患者心理压力不大，能够积极配合的。
0: 这些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所以呢符合以上这些条件的病人啊，这类人呢后期的甲状腺癌进展的比例非常低，大部分的人终身都不需要处理，只需要遵循医嘱定期的观察随访即可。人家用的词非常的这个严谨，叫大部分人哈。但是如果条件不符需要手术治疗，也请大家积极配合医生，不要过于的这个抵抗啊，或者是有些抗拒心理担忧的这个心理。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病症有的时候呢很大一部分情绪占了很大一部分是吧，你乐观对待的话，其实这个病症好像我觉得癌细胞也会怕你一样是吧。
1: 对，
0: 说完了甲状腺癌的治疗问题，那没有相关疾病的普通人，我们日常又该如何预防来降低患癌患病的风险呢？
1: 预防甲状腺癌请记住以下这4点。首先第一，做好辐射防护，请一定要戒烟。这里的辐射呢，指的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一些少量辐射，像手机啊、电脑、微波炉之类的，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说的辐射，而是指的吸烟以及长期居住在劣质建材装修的房屋中。我们要告诉您的是，香烟当中含有的放射性物质含量很高， 很多癌症的高危人群都是有很多年烟龄的老烟枪。
0: 说到这儿，我稍微插一句哈，
1: 嗯，
0: 我这两天也是看到一则这个就是科普，是一个医生发出来的。然后呢，他是属于这个就是肿瘤科医生，然后他有一个病患，
1: 嗯，
0: 夫妻两个人全部是癌症，但是呢，他这个就是老婆是什么癌症没有说，但是这个丈夫这个癌症，首先他一天三包烟，然后烟龄30多年。然后大夫是这样说，说你的个人的这个身体底子特别好，如果你不抽烟的话，你的身体真的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三高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但是就因为癌症，或者应该是这么说，因为吸烟导致得了癌症肿瘤嘛，他应该是前列腺癌还是怎样，就是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对，
0: 然后很严重是他爱人在旁边说了一句，说我真的是因为他30年每天三包烟，
1: 吸二手烟。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一直说戒烟戒烟戒烟限酒，真的希望大家一定要听进去。
1: 嗯，那么除了香烟当中就是含有的放射性物质含量很高，而劣质的建材当中也有很多放射性的物质超标，如果长期的居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也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0: 而且医院当中相关的比如说放射性的检查治疗，医生都会严格按照规定和需求控制好剂量，所以是不用太过担心的。就有些朋友真的讳疾忌医到这种程度，我觉得人家是为了让你看出来，比如说一些病灶有一些必须要做，比如说强核磁，
1: 对，
0: 是吧，那你不做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明确嘛，
1: 是，
0: 就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到这种程度。
1: 嗯，
0: 还有要推荐大家怎么样呢，多吃比如说甘蓝呀十字花科的这些食物，因为这样一些食物比如说西兰花大白菜等等，在甲状腺癌的预防当中是有一定作用的，以及少吃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啊，适当的增加全麦食物，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蔬菜等都非常的好。而且我们还要什么，就是我们要跟随大家国家的建议控制体重，将我们的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也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 BMI， 这个范围是要在18.5到23.9之间，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下这个计算公式去算一算啊。
1: 嗯，第三点呢，就是控制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许多患上甲状腺疾病的人都有生活压力大、情绪起伏不定的特点，因此呢，就更需要大家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毕竟健康才是更重要的嘛。
0: 对，还有就是合理安排有氧运动，一定要进行一定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游泳等，频率呢保持在1周4-5次，每次30分钟。其实有好身体哈，还是要运动的。但是我们在这也特别跟大家说到，就是中医理论上不建议大家出大汗的这种，就是汗滴落呀，就是一动完就满身大汗，可能特别胖和比如说你这个比较热的时候确实是容易这样。如果你要汗出的太多，其实也是耗我们的精液的。所以大家呢就是找刚才说的像这个快走、慢跑、游泳，它不会让你出大汗，或者做八段锦、打太极，是吧。
1: 对，那么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像甲状腺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们的关注度呢也是越来越高了。因此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的检查身体，有疾病问题的话就要及时就医，这才是保持健康的最好方法。
0: 嗯，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日常预防的时候建议大家吃一些十字花科的食物，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得了这个就是甲状腺结节的话，你就要问问医生适不适合吃，是吧，这个就是还是不太一样哈。手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到这个他体检的时候有甲状腺结节 4A， 然后呢不同的医生给出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就是治疗方式，然后他后说后面他就是心情调整遵医嘱之后慢慢的身体也就是变好了。所以在这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哈，就是心情这件事确实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说到就是甲状腺结节相对来说啊，它其实在女性当中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在女性当中呢可能男女的这个发病比率是1:3到1:4，尤其是中青年的这个女性是比较多见的嘛。所以在这儿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人群方面，儿童期的甲状腺结节发病率非常的低，但是呢结节恶性， 就几乎都是乳头状癌的比例就很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也在上升，但是其中恶性的比例就下降了，就小朋友基本没有，但是有的话恶性的程度就比较高一点。刚才也说到，像长期接触放射线，从事脑力劳动，长期的思想压力大，精神紧张焦虑的人群，以及有刚才说到甲状腺结节家族史，这些人都是甲状腺结节的高发人群。也有研究显示啊，长期的使用手机所导致的这个电磁辐射，现在也被认为跟他这个甲状腺结节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我们刚才说甲状腺癌这个辐射不在里面啊，但是结节你长期辐射它是可能会有的。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大部分像我去做体检，比如说发现有，就是我也有，医生就会说，一个是甲状腺结节，一个是胸部结节，医生都会说放松心情，调整心情就非常重要。他说其实下次来说没准他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为什么是女性比较高发呢？刚才提到精神压力大呀等等，它都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发生，是吧？
1: 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其实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病变，仅有5%到10%为恶性。刚才我们其实在之前也说到过，
0: 对，
1: 而且超过90%为甲状腺乳头状癌，恶性程度也较低，预后是良好的，5年存活率超过了90%。
0: 对，另外呢，少数的甲状腺结节，就刚才我说的，像我母亲就是良性结节啊，较大超过4厘米了，她就当时是压迫了气管、食管，导致她出现吞咽，她就是吞咽困难，呼吸好像还好，以及她特别强烈的颈部异物感，就是我能摸到吗？而恶性结节除了上述压迫这个症状之外，还可能会侵犯，就比如说这个喉返神经，导致声音的嘶哑，发声发音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在这儿要特别跟大家说到，就是突然你发现有一天你说话一段时间持续了几天，不是因为比如说感冒或者什么原因你就嗓音嘶哑，一定要赶紧去看，也许就是不是甲状腺就是喉头出问题了。
1: 对
0: 啊，甲状腺癌晚期可能会发生肺转移或者骨转移，出现胸痛、呼吸困难、骨痛等相关症状，这比较严重，所以可能就导致死亡。少数甲状腺结节可以引起甲状腺功能的异常，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就要特别关注吧。另外日常生活当中碘的摄入也要适当啊。相对来说，这个病症现在相对来说比较高发，但是不用特别的担心。但是呢，希望大家把它作为自己日常检查或者体检的其中一项。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3: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